0: 社保跨省联动，上门服务打通权益送达最后一公里。月智富优质资源对接活动在管举行。东莞雅园新村最新公租房配租方案出炉。国家级小轮车赛事在管圆满落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普通高考正在有序进行中。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1: 今年，广东省持续织密织牢防范高科技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多管齐下，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协同公安、交通、工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全省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下一步，根据工作安排，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11日至27日，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0: 东莞与吉安建立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双方在产业协同、平台共建、民生互惠等领域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维护革命老区群众社保权益，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近日联合吉安市社保部门正式启动跨省社保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清理行动，并组建工作组赴吉安开展社保权益失联人员实地走访，将沉睡多年的社保待遇亲手送到群众手中，真正打通社保权益送达的最后一公里。
2: 6月5日上午，东莞、吉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来到吉安县探访曾经在东莞塘下镇务工10余年的当地群众刘三瑞。据了解，刘三瑞在管参保累计达110个月，因退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本金17330.48元，由于返乡后联系方式变更，这笔款项一直未能送达。当东莞社保工作人员亲手将这笔迟来的退款交到他的手中时，刘三瑞难掩激动之情。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员刘三瑞，
4: 我说句实在，想都想不到，
5: 那你今天就来了，我特别高兴。说实在话，是吧？来做得这么好，是吧？
2: 随后，工作组马不停蹄地找到另外一位曾在东莞务工的吉安籍群众蒋金明。今年70多岁的蒋金明是一位独居老人，前不久不慎摔伤头部，医疗开支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此次工作人员为他送来了4093元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退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士蒋金明，
6: 当时是这样，是吧？
5: 当时怎么想？
6: 我说食堂里面丢的就丢掉了嘛，是吧？我说不多啊，现在感谢你们都送过来了，非常感谢。
2: 跨省社保权益清理工作普遍面临群众联系难、信息对接难、身份信任难三大痛点。为此，东莞探索出一套主动破局工作法，建立省级初筛、地市经查、东莞确证三级核查机制，自主研发智能系统实现数据自动抓取，组建党员专班跟进联系，并联合当地村社、银行工作人员共同开展线下告知，用官方认证打消群众诈骗顾虑。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员蒋建明，
7: 今天看到东莞和我们吉安社保中心负责人到我们乡下来去办理这个事情，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感谢你们， 能够把那些温暖送到我们家乡。至于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那些人呢，我也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联系他们，去告诉他们那些事情。
2: 统计显示，吉安作为东莞对口合作城市和重要劳务输出地，在管参保的吉安籍务工人员超过450,000人，待清理的社保资金超1,000,000元。截至目前，东莞已为172名吉安籍人员办理企业养老保险休眠账户清理业务，涉及待遇资金165.39万元，人均近10,000元，其中最高单笔工伤补发达19.2万元。接下来，莞吉两地社保部门将继续深化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推进社保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工作，让更多在外务工人员的社保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0: 近日，越智富优质资源走进东莞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和制鞋产业带首场活动在虎门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工信厅主办，市工信局、虎门镇政府承办。来自创意设计、面料开发、智能化生产设备等领域的赋能机构代表，以及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制鞋业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产业发展。
2: 活动汇聚多方面优质赋能资源，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产业提质增效、焕新升级。现场，东莞蝶讯网科技等7家赋能机构代表进行赋能方案宣讲，典型赋能案例剖析。随后，赋能机构代表还深入需求企业一线，开展优化升级诊断，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广东已初步形成一张需求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一套支持政策的5+1赋能工作路径。需求企业可随时登录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越智富，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打造等各类型的赋能机构对接。
3: 虎门设计城总经理蒋俊，
8: 它本身就是一个研发创新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会赋能到我们整个智能制造以及我们的品牌建设和市场的一个拓展。
3: 东莞市衣着服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陈建玲，
9: 希望有更多的客商能够看到我们，然后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链条上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优秀的供应商。
3: 东莞市佳木服饰有限公司创始人陈佳慧，
10: 越智富这个平台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然后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让我的米瓦纳陈佳慧牌子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看到。
0: 6月6号，广东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白云分站赛于广州设计之都顺利落幕。来自东莞的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次亮相化妆品产线辅助专项赛道，凭借新百人自主软硬件模块驱动的化妆品 AI 智能分拣包装解决方案项目脱颖而出，拿下该赛道唯一一等奖。项目高效落地的亮眼表现，收获了现场评审专家与组委会高度评价。
1: 立足广州白云本土美妆产业极具优势，新百人精准锚定区域化妆品制造产业智能化升级刚需，针对性定制化妆品产线辅助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同于常规项目漫长的研发搭建周期，新百人在大赛限时实战考核规则下，完整实现化妆品外包装 VI 缺陷检测、不良品自动分拣等无人作业技术，顺利通过现场连续稳定性实测。赛事考核重点围绕化妆品外观瑕疵识别精度、分拣效率、产线连续运行可靠性3大核心指标。新百人自研软硬件一体化方案，各项实测数据亮眼，成为赛道优胜标杆项目。本次参赛项目落地阶段，项目团队直接调取企业成熟的标准化机械臂、高精度 VI 视觉检测、智能输送等模块化组件，短期内即可完成整线硬件搭建与电气布设。依托自研工业图形化编程软件，可实现分钟级程序调试、工艺逻辑快速改写，软硬件协同适配美妆产品规格多变的生产特性，短时间内完成整套智能化产线联调，是项目实现高效交付的核心技术支撑。作为全球首家机器工人派遣服务商，新百人凭借独创商业模式，打破传统自动化改造行业桎梏，以黑马姿态重塑中小制造企业智能化升级路径。截至目前，近200套派遣式机器人工位已在广东省各类生产企业落地服务， 经过海量工业实景打磨，形成完备的落地交付与全周期运维服务闭环。
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0批。2026年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与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截至6月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1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6月11号，东莞市雅园新村第61批公租房选房配租将在东莞市文化馆南城分馆举行，112户配租对象参与选房。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了东莞市雅园新村公共租赁住房选房配租方案第61批。
1: 本次配租房源共124套，其中一房一厅的50平方米户型有29套，两房一厅的60平方米户型有73套，三房一厅的80平方米户型有22套。本次配租对象范围为市级第515至602期公示并通过复审的保障对象，之前公示并通过复审的所有退役军人、低保、残疾1、2、3级优先保障对象，共计112户。其中符合本市户籍家庭保障条件77户，符合外来务工人员保障条件16户，符合新就业职工保障条件19户。此次选房配租报到和抽签时间为6月11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选房时间从6月11日下午3点开始。配租对象按选房序号选房，每人选房时间不超过2分钟，选房后签署雅园新村选房确认书。分配结果将在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住房保障专栏中的保障房分配和退出信息上公示，公示时间为10日。未到现场参加本次选房的，视为放弃本次住房保障申请。
0: 2026年6月5号是第55个六五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主办。在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净水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1至5月累计处理城镇生活污水达28,799.34万吨，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1: 运营数据之外，净水公司的基建布局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第四批新扩建项目全面提速，茶山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项目均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根据今年2月茶山镇发布的实践民生实事，茶山改扩建项目将新增污水处理设计规模4.5万吨每天，建成后将切实补上片区水环境治理的短板。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全力冲刺投产目标。作为东莞市集重点项目，它的生产线已于今年3月成功点火，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调试。投产后将有效破解东莞市的污泥处置难题，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为无废城市建设添一把火。依托六五环境日契机，净水公司还开展了系列环保宣教活动，公司联动大水猴 IP 形象，设置参观标识牌，发放文创周边，将厂区实地研学与校园专题宣讲相结合，针对中小学、幼儿园定制分层科普课程，以鲜活形式普及节水护水、绿色低碳等知识。截至5月底，净水公司已开展各类环保宣教活动11场，覆盖群众及师生700余人。
0: 6月6号，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东莞分场在市大气环保体验馆热闹启幕。 30组亲子家庭、近百名市民汇聚一堂，在趣味互动、科普学习与动手实践中了解海洋知识，践行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海湾。
3: 本次活动以碧海同心、美丽海湾为主题，全程采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大家在玩中学，学中悟，悟中见。活动一开始，现场就充满欢声笑语，家长和孩子们依次走到主题背景板前，贴上造型可爱的海洋生物创意展板，随后分组参与欢乐海洋蹲趣味游戏。轻松有趣的互动瞬间拉近了大家与海洋环保的距离，也正式开启了这场奇妙的海洋探索之旅。其中红树林树苗认养环节备受欢迎，小朋友们踊跃认领小秋茄树苗，并承诺每日记录树苗生长情况。据了解，这批树苗3个月后将统一送往东莞沿海镇接栽种，让小小的幼苗扎根海岸，成为守护海湾的新生力量。不少孩子直言，今后会主动争做海洋小卫士，自觉爱护海洋环境。此次活动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的重要一环。作为沿海城市，东莞以趣味化、多元化的科普实践活动，打通生态环保宣传最后一米。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行列中，携手共绘大湾区美丽海湾新画卷。
0: 6月6号至7号，2026年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东莞黄江站在黄江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全国各地的自由式小轮车顶尖选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角逐亚运国家队参赛资格。赛场外，第3届齐乐黄江文化周暨第4届黄江体育嘉年华同步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体育竞技与潮流生活交融的夏日盛宴。
12: 作为国内自由式小轮车最高级别选拔赛之一，本站赛事是选拔优秀运动员出征亚运会的关键擂台，汇聚了全国各省市的新生代竞技选手。此次比赛，东莞黄江队共派出约10名选手参赛，队员涵盖男子青年组、女子青年组、男子少年组、女子少年组多个组别。专业赛事火热开赛的同时，配套打造的第3届齐乐黄江文化周暨第4届黄江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同步举行，活动选址毗邻赛场的黄牛圃森林公园，和专业小轮车赛事形成专业竞技加全民休闲双主场联动格局，深度推进体旅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打卡、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此外，活动还集中展示了黄江本土制造的自行车头盔、刹车配件等优质体育配套产品。黄江青蛙运动科技业务经理陈正昌：
13: 车手玩家去关注我们这些产品也是反响是比较好的，我们作为黄江的本土企业，就是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黄江的自行车的发展大趋势中来，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0: 近日，谁与争先2026年沙田镇海鲜厨王争霸赛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沙田镇总工会牵头主办，以厨艺比拼为载体，深挖疍家饮食文化底蕴，推动餐饮行业技能交流与产业升级，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在基层走深走实。
2: 在沙田镇瑞空间文体社区，来自全镇22家餐饮单位的厨艺高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对决。按照赛事规则，每位选手需在30分钟的限定时间内，以沙田本地特色咸淡水海鲜为主要食材，完成一道指定菜和一道创意菜的制作。参赛选手们发挥技能，煎炒烹炸焖炖蒸轮番上阵，将沙田独有的疍家渔网、咸水鸽、渔家生活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菜品设计中，让美食成为讲述沙田故事、传播疍家文化的鲜活载体。
3: 职工张义群：
14: 非常好，第一可以促进沙田疍家文化的美食交流，沙田镇这个疍家文化传承下去，让沙田这个美食经济越来越好。
2: 经过专业评委从口味、质感、创意创新、本地特色、营养卫生等多个维度的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金银铜奖及最佳创意奖、最佳风味奖等多个单项奖。
3: 职工李强：
15: 对我们这个餐饮界来讲的话呢，相当的话有帮助，每一个店都拿出来自己的店里面证明这道菜的话，店里面的一道招牌菜。
2: 本次大赛是沙田镇总工会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

0: 到举措，旨在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创的方式，挖掘培育本土厨艺能手，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凝聚餐饮产业发展合力。下来，沙田镇总工会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推动美食产业与滨海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沙田特色的美食文旅品牌。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近日，东莞市颐和商事调解中心在凤岗镇燕田村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凤岗深入贯彻商事调解条例、深化多元解分机制改革的又一实践成果。该中心的落地将为凤岗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法治动能。6月6日至8日，为期3天的初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在松山湖举办，全省及香港多地200余名学员齐聚课堂，系统学习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专业知识。基地多年来持续深耕人才培育，也将在今年陆续开展多期公益培训，壮大技术经济人才队伍。长安镇近日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聚焦校园周边商铺、药店等经营场所，排查隐患，纠正问题，并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全方位守护校园安全。6月5日至6日，第二届湾区高校电竞对抗赛在万江龙湾奥特莱斯火热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高校的32支王者荣耀战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一展风采。近日，第三届粤港澳第17届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在珠海举行，经过多场专业竞演的激烈比拼，来自中堂镇小牡丹粤剧曲艺培训班的李子君表现亮眼，获得个人专业组金花十佳荣誉，并且排在第一名。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听，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

0: 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谋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1: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 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0: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说，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的结构上看，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而家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嚟，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嘅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 并正积极

0: 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1: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0: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已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至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 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0: 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年。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只是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了，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了，三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两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一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四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居差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0: 陈浩年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3: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的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信息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拓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 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四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另外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 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的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线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 5% 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的一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0: 陈浩廉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的睇好，更是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的发展机遇。
3: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两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去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的，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就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的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他国际的业务。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去修订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 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的一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

0: 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做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顺诚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这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预展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的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何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九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梗有关系，叫做自我确诊为水母啊，听说过没有？你像水母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啊？水母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第一啊，含水量百分百，因为什么呢？你如果见过水母，你就知道，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它全是水啊。你吃过海蜇吗？啊，海蜇跟水母有点像啊。第二呢，就是它没有大脑，没脑子，对，没脑子。第三呢，就是受到挫折之后会狂喷眼泪，然后瘪掉。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理解为它体内70%-80%的水分都是它的眼泪啊。不得不说呀，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你看，对于复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动物身上应验的特质非常非常多啊。往往就是我们会经常的，就是所谓的调侃自己啊，讲自己，哎呀，我今天真的很像一个动物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啊？是猫啊，还是dog，还是？对，还是小燕子啊，还是这个小鲤鱼啊，有很多小伙伴喜欢锦鲤，因为喜庆啊，这是什么的啊？大家伙可以形容一下啊，为什么要说种为什么？你不能说啊，天儿，我长得像一个啊大鳄鱼啊，为什么？我觉得我像一个大河马啊，对，为什么？对这个。如果说你很多小伙伴说啊，我是形容我自己，天儿，你形容你自己，你像什么呢？我先想想啊。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

0: 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一下自个儿，哎，蓝夜梦啊说，妈呀，我应该是鲤鱼吧，记性不好就算了，总是被长辈说长得好喜庆，一看就有福气。这喜庆福气，这不是鲤鱼吧？这不是另外一种动物吗？这不是。后来才知道啊，只是因为从小不太瘦啊。不太瘦是什么意思？胖胖鲤鱼啊。啊，但是这个鲤鱼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小动物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向鲤鱼学习，但是不要学习它的记性不好。玫瑰说了，我应该是乌龟啊，80%的时间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每天这个微信运动控制在500步之内。天哪，500步之内，你这个也都算多的了，这属于你们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是吧，上厕所还跑老远。

长岛冰茶，我希望我是一只小猫咪，想睡就睡，没烦恼，还有一堆人喜欢我。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你这个小猫咪，你也要长得好看呢。如果你这个小猫咪长得不是很可爱的话，可能喜欢你的人就不如可爱的人这么多，是不是啊？啊，你看现在就是流行，大家伙养猫咪都在那儿，这个 PK 什么呢 ？PK 品相啊，有的呢是这个蓝白，有的是英短，有的是美短，还有这种无毛猫。无毛猫，这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养无毛猫，多吓人呢，晚上睡觉。你可不能让它进房间，你晚上一睁眼，我老天爷！啊，你以为外星猫呢那阵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0。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12: 聚光灯调节完毕，
13: 定点光区就位，
12: 麦克风调试正常，
13: 主副机位预备，
12: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2: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5: 氛围、
13: 舞美、
12: 节奏都不是，
16: 是主角。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8: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长得啊像哪一类似吧，类似于哪种动物的性格，不是说你长得像哪个动物啊，那肯定我们都长得像猴啊。有的人是觉得自己像沙丁鱼啊，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啊，作为一个 赶着早高峰、晚高峰上下班的人，通勤的时候天天在挤，挤在公交车里，挤在地铁里，放假的时候挤在这个旅游景点里，一边挤一边感慨，感觉全世界的人都跟我挤在一起，但还好挤得习惯了就好。第二种动物是牛啊，上班的时候跟牛一样就是勤勤恳恳，下班之后呢，在这个楼下青石店吃草。我当初说自个儿是牛的时候，李美丽表示非常认同，确实你跟牛一样，天天吃草还那么壮，哎呀，笑死了，根本不掉秤。

还有就发现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中午吃草了啊。这个草啊，它是一个带引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觉并不像是午餐，里面就放一些什么花椰菜呀、啊，什么这个啊大白菜呀、啊、胡萝卜呀、啊，这放一点沙拉拌一拌，就这么吃了，啊，可能加一点鸡胸肉，就这样啊，感觉就是比动物吃的都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家猫还加点猫罐头呢。但是可能为了简单啊，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就喜欢去粗取精啊，去精取粗，不对，他喜欢这个一切啊回归到这个简单的状态，怎么凑合怎么来。哎，你看我中午吃这些又健康又减脂啊，现在没有几个年轻人不减肥的啊，你如果有的话，那真的他可能就是长得像年轻人而已。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呢？看到小香春说，牛吧，感觉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啊。牛吧，对啊，感觉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啊，比较憨厚一点，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老实，不擅长说谎。你这个牛，他说不说谎的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牛他说谎，他也不用，他用牛语啊。小呆说了，我应该是一个恐龙啊，看到那种。就是这个宇航的这个网站上称啊，一颗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之类的新闻，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兴奋。你兴奋什么？你肯定不是恐龙。如果说恐龙听到这个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它不是兴奋，它是恐惧，你知道吗？黄云友说，感觉是一锅海鲜砂锅粥，每一样动物我都蘸那么一点点，海鲜砂锅粥它都给炖了，这个都关键是。

这个聊一聊，你觉得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你觉得是哪一种？刚刚讲了几种了啊，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叫做什么？草履虫，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啊？这种动物在我们小学的时候的生物课上有学过，小学还是初中啊？初中啊，就是它就是从来不思考复杂的问题，平时呢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拉就拉啊，在工作上从来不为难自己啊，而且呢拒绝思考复杂的人生难题。这种朋友呢，你如果跟他讨论一些工作上的烦恼，他估计会把面前的牛排往你面前推一推，说这么久了饿了吧，喝两口。还有一种动物啊，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就是职场上的人，就是树袋熊。树袋熊，树袋熊最出名的特点就是老喜欢趴在树上啊，就特别适合一些年轻人啊，老喜欢躺在床上啊。你看看回到家的年轻人，就是哪里舒服哪里靠，总是挂靠在椅子或者是什么东西上面，人才舒服。如果没人管的话，一觉可以睡到20个小时，或者剩下4个小时用来吃东西。哎，吃很多，这都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是的，当然还有一种说自己像什么呢？像扇贝啊。我还想说呢，扇贝能有什么特质啊？啊，能和什么沟通啊？结果他说 KTV 聚会的时候只想一边鼓掌一边跑啊，平时不怎么开口，总是能被人期待产出珍珠，最后发现那珍珠是扇贝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5: 没错，
4: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5: 我这边会跟大家更多的来说一些就是收纳用的呀，或者是出门带的比较实用的这样的生活用品哈。那娇娇可能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换季了出门我们应该去携带的或者是应该去配备
4: 的
5: 食物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4: 是，那丹丹先说吧。
5: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哈。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4: 什么呢？
5: 便携伸缩剪刀。
4: 便携伸缩剪刀。
5: 嗯。
4: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跟我理解的东西一不一样啊，就是是那种就可折叠的剪刀吗？就是
5: 特别小，
4: 就是它本身也不大，但是呢同样还能就折叠成一个钥匙环钥匙扣那么大小，
5: 就
4: 是
5: 大拇指这么长的一样的东西吧。然后但是它拿出来的话就是个剪刀。
4: 那我大概知道
5: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为什么不买一把瑞士军刀，就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用不上。
4: 对，如果你没有特别硬的那种户外的活动的话，其实瑞士军刀它所能实现的价值并不是特别多。
5: 对，之前我有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然后但是我发现它的用处实在太小了。就如果我拿一个特别小体积的瑞士军刀的话，可能我真的想用它的时候，我找不着。它反而用不上。但我拿把大的吧，
4: 不知道该用哪个。
5: 对，拿把大的吧，它又很沉。于是呢，我就发现，其实我更多的需要用到的环境就是剪刀，就剪一些可能这种没有办法撕不开的这种方便的食品啊，或者是小朋
4: 友买了一个零食，
5: 啊，
4: 那你需要一个比较小的口，不然你在外面携带也不太方便，
5: 对，
4: 就需要一把剪刀。
5: 就我用到的场景，更多的可能还是剪刀。于是我在网上搜索，我就发现有这种很小很轻的这样的便携剪刀，我就发现它的使用率反而特别高。对于我而言，
4: 而且这个因为是可折叠的这种设计，它也不会放到包里面会误伤自己啊，或者是会把自己的包啊或者是口袋戳破啊，会有这样的问题。
5: 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一样东西哈。那第二样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带的比较多的，叫做便携免洗去污笔。
4: 便携免洗去污笔。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万能橡皮擦一样？
5: 它有一点这个意思。那其实买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孩子就是小朋友出门吃东西
4: 总会弄得哪儿
5: 都
4: 是
5: 回家洗衣服就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像什么油渍啊或者是一些带颜色的食物，只要弄到浅色衣服上，我回家再去清洗，基本上你想我白天出去的，我再快我也是需要得当晚上8-9点钟再去清洗吧。那个时候再清洗它就很难洗掉，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神器，它就是一支笔状的东西。只要你滴上油了，你马上把这个笔状东西刷到这个油渍的上面，或者是我这个脏污这个污迹的上面，它不会消失。但是你晚上去清洗它的时候就特别好洗掉。
4: 其实就是一个缓释剂，我理解
5: 有一点类似于
4: 这
5: 样。
4: 就比如说
5: 这
4: 个油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崩到了自己刚刚说的白衣服上啊，白 T 恤上，那你把它涂上去之后，它在晚上你再去用清水洗或者再去用去油剂洗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清洗。
5: 对，
4: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经常大家穿白衣服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就是不小心就崩上油了。
5: 对，
4: 但崩上油之后你哪怕你立马去拿这个洗洁精或者是这个除油污的这样的试剂去洗，也会 洗不太干净。
5: 对，就像刚刚娇娇跟大家推荐的，我要穿个白 T 恤去拍照的时候，就你难免啊，包括像露营啊、野餐啊，就吃东西的时候会不注意。
4: 嗯，
5: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好用的。
4: 是的
5: 啊，但你要说我清洗东西太麻烦，我想防坏于未然呢，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夹子，便携式的小夹子，你套到脖子上，它有一根链儿。然后这个链的两端呢各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夹，我买了个小兔子的。然后你夹什么东西呢？你把它挂到脖子上夹纸，就夹卫生纸，做一个便携式的小围脖小围兜、
4: 啊、
5: 嗯，就也是挺好用的，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就你孩子长大了，或者是你可能出门你自己带个围脖总是不太像样吧，尤其是大人的时候。但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把它夹一块布在胸前，或者夹一张纸在胸前，它就可以帮你挡油污。
4: 嗯
5: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实用的。
4: 哎，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是特别实用的，就像那种在家
5: 啊、
4: 哦、在家的那种饭兜一样啊，防止你把自己的这个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或者浅色衣服弄脏。哎，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物啊。那、
5: 嗯、
4: 刚刚丹丹说了非常多的便携的东西，那我接下来也说一个，就你如果出门。在这样的比较快热了的，其实已经很热的季节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我觉得一就是那个便携的小风扇、
5: 啊，
4: 大家经常是人手一个，现在而且现在很高级，还能喷水，
5: 它还能挂脖子上、
4: 啊，
5: 我记得，
4: 就是你给小朋友挂一个或者自己挂一个，而且这个东西特别便宜，
5: 嗯
4: 啊，十几块钱啊，现在可能功能多一点的20多块钱就 OK 了，
5: 没错，
4: 是吧？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我觉得是能够在这样的初夏的。逐渐热了的季节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东西、
5: 嗯、
4: 啊，喷点水，直接灌点矿泉水，然后你直接就能够享受一丝清凉。
5: 对
4: 啊，在陪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你直接就能够哎吹一吹风，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清凉的感觉。
5: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风扇的话，我推荐大家不要买太沉的。
4: 对，
5: 它有一些
4: 不用太大，
5: 它有些很漂亮的，
4: 是，
5: 但是它那种金属质地的，它真的有点不实用，
4: 而且你拿着其实反而对自己是一种负担了。
5: 对，就大家尽量还是颜值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尽量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使用的度和它你使用起来的那个方便程度的。
4: 没错、有的比如说有的设计是那种金属。

0: 工业风啊，它但是它就会用、
1: 啊、就很漂亮，
0: 但是它用的一些比较金属的材质比较沉，那你拿起来其实就不方便、
2: 嗯、
0: 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或者虽然你看上去比较简易啊，是那种塑料制品，包括风扇也是那种塑料片，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就够用了啊，尤其是你外出你拿起来也方便，直接挂在脖子上也不会太沉。
1: 是的、
0: 啊、
1: 嗯，那推荐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比较实用的东西了、
0: 嗯、便携式的。
1: 对，我觉得有很多其实不一定是外出能用的、
0: 哎、那
1: 就哪怕我在室内也能用的。
0: 嗯，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啊，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一个便携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在哪儿都能用。
1: 什么呀？
0: 在家里也能用，比如说跟朋友去露营了，那在外面比如说在帐篷里面，哎，想看点东西或者想休闲放松一下，不光是喝茶，喝完茶之后进到帐篷里面啊，把那个帐篷的那个帘子遮上之后直接投影上去，你就能看一部短片或者看个电影，然后你还能享受这个音乐，然后还能没电的时候当个充电宝，而且它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就是保温杯的大小，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带一个东西你就不用带音箱了，也不用非要带一个大的投影仪了，也不用带充电宝，而且还能自己使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当然啊，你想它这个功能集合体，价钱也不一定是特别便宜的，也要小几百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1: 很有可能啥啥都不行就因为我每次这种几合一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害怕、
0: 但是我觉得你跟你的朋友带出去，你就能得到你朋友的一句夸赞，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啊
1: 最后带出来主要是为了朋友来夸赞一句、啊、
0: 是，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功能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确实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被种草的。
1: 哎，但你说到这个、嗯、我倒想起来，就是我们亲子趴的时候也有家人带这样的东西、
0: 嗯、是吧，
1: 但它不具备这么多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特别小特别小一个小方块、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你这是干什么的，我以为是那种比如说钥匙扣什么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小型的投影仪、
0: 哦、
1: 啊，它主要为了解决孩子哭闹的问题，
0: 就是比如说那个跟小朋友一块出去，那大人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休闲的空间，那小朋友怎么办呢，你直接把这个投影仪打开他就去看动画片了。
1: 对，他虽然那个身材很小、啊、但他投影出来那个
0: 效果
1: 还是可以的，他、
0: 嗯、
1: 只要有一块白墙他就能投影。
0: 对，
1: 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你要给孩子看电子屏幕，
0: 这离得太近
1: 了，是伤眼睛的，
0: 是
1: 啊，但你如果把它投到这个大屏幕上呢，一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共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
0: 嗯、
1: 它可能对于眼睛的伤害确实要小很多，
0: 对，就能一起看、哦、啊，那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不是说什么产品在外面都能用，有的时候因为外面的这个光照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自然光特别强，太阳光特别强，那你投影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还是要适当找一个相对来说光线没有那么强，比如说在这个露营的帐篷里啊，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大一点的这种移动房车里等等等等、
1: 嗯、
0: 去进行这个投影或者进行这样的一个观看。
1: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什么、嗯、我觉得不能算它是一个让你必备的东西，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0: 嗯、让你的整个的户外出行的品质有所提升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1: 是的、
0: 嗯、
1: 啊，那我觉得咱们推荐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种草一点点吧。
0: 是
1: 啊，那说到这儿就继续跟大家来种草好了。
0: 嗯，
1: 我其实还要带出门的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大了可能用不太上了，我就说小朋友的时候，就大家总有这种小婴儿或者是一岁左右的小宝宝要出门的时候，
0: 小宝宝
1: 他越小，孩子越小，你带的东西越复杂，
0: 没错，
1: 东西会越多、
0: 嗯、
1: 因为他要吃东西也要很注意
0: 辅食啊等等等等，
1: 特别多。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器是我只要出门一定会带的，就其实大人用不太上，就很多有朋友推荐大人用，但我觉得大人可能用不太上、
0: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温饭的一个宝。
0: 哦，我知道这个，这个应该学名叫焖烧锅
1: 啊。对，焖烧锅、
0: 嗯、
1: 但这个焖烧锅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上班族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因为你像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吃点外卖什么的，但这个焖烧锅对于小宝宝特别的友好。
0: 嗯
1: 嗯，我就把半成品，就基本上我出门之前，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还要吃粥或者吃辅食的阶段，我就把这个米做到八成熟的情况下给它放到这个焖烧锅里面，给它、
0: 嗯、
1: 啊拧好了、
0: 嗯、
1: 带出门，差不多到饭点我们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小朋友一打开那个焖烧锅
0: 是一个全熟的状态，
1: 刚刚好、
0: 嗯
1: 啊、一切都刚刚好。
0: 哎、
1: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实用的。
0: 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也买过，我为什么知道它呢、
1: 嗯、
0: 因为我也买过。
1: 嗯，
0: 我是什么时期买的呢，是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的时候买的、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爸是一个算是户外

0: 好者，哎，他就跟我推荐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他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哎，好像真的是我能够用得上的，所以我就买了。因为他当时介绍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米放进去，然后再把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一晚上或者是焖一早晨，焖一段时间之后就成品了，
1: 对，
0: 就能直接吃了。然后我当时我说，哎，这个挺方便的，我就有的时候想喝粥了，那我晚上睡觉前我把它焖好，那早上起来啊要赶早课，那我直接就能够喝了。但是呢，就像丹丹刚刚说的，你要把它处理成六成熟八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把它焖好之后才能实现刚刚说的一打开是这种全熟的状态。我当时就是把那个生米放进去，然后放了一锅热水，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米还
1: 是
0: 加湿
1: 的，
0: 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就没怎么用了。然后但是其实它同样也可以当做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打个饭，这个保温的作用也是特别好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刚刚说的丹丹刚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对于小朋友幼龄的小朋友去做一个辅食，尤其外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单品。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看实不实用还得看它的应用场景。
0: 是的，
1: 就我到底是给什么样的人群去用的。你像焖烧锅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它用处就是不大。我说句实话，它用处就是不大。
0: 但也可以，比如说这种有长期通勤的人，比如早晨把它这个做好之后带一路，然后你中午打开就能直接吃了。
1: 我还是说是大部分人啊，因为就像我这样的人，恨不得早晨能多睡十分钟，我就多睡十分钟了。
0: 对，因为
1: 一大早起来再做这个东西，我就更累。
0: 对，就像我被种草那个点是，我以为他就把这些生东西放进去之后，马上打开之后就行了。
1: 你那是魔法锅啊！
0: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以说你还是要做一系列的前期的准备的。那这个前期准备其实就让很多人对它的应用场景没那么多
1: 了。对，
0: 是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2: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3: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4: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7: 没错，
6: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如果我有小宝宝的话，带出门有什么东西是比较好用的。就是你孩子是要带奶粉的，就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买奶粉是一大罐一大罐的，没有那种小包装的奶粉。

0: 然后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漱口水的这个袋子一样，它有按毫升去做的。你比如我们家孩子这一顿，
1: 需
0: 我
1: 要
0: 就喝
1: 吃多
0: 几十毫
1: 少
0: 升，几十毫升，你可以把它分装，我带几袋密封好，然后去到了这个外面了之后，我要冲奶粉的时候，打开一袋，它密封条是一条，它另一口是可以撕开的，就不用二次污染。就我从那个密封口倒进去了，用的时候只要把另一端直接撕开，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用那种奶粉一样，就可以倒出来了。
1: 那这个是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
1: 就是它很便携，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快拆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快拆包装是一样的
0: 对，
1: 哈。
0: 然后它就很便携，你直接去冲泡就可以了。然后一般我的标配呢，就是带，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一天，我会带三条奶粉了之后呢，你说我还是没有水去冲泡，我还会带一个保温杯。但这个保温杯呢，它就已经有这个额定的，比如说70度的温度，我已经配好了，所以就不管到哪儿，我都不会担心哦，我们家孩子可能没奶喝了，对。但你说我要是个母乳妈妈，那就更方便了啊，对。所以我这还是推荐的，就是如果在喝奶粉的宝宝，
1: 对，
0: 出门也是
1: 适用人群，大家也要适当的进行参考，不能说听我们说完之后，哎，这个还是要考虑自身的真实的情况
0: 对，所
1: 再
0: 以。
1: 去考虑要不要去购买或者要不要去入手这样的一个单品。
0: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立志于跟大家来推荐干货哈，但这个干货的基础上，是我们真的觉得啊，我们可能用起来是比较好用的，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还是希望大家能理智一点，别一听完啊冲动，我需要，我要去买了。我们不是说是来提倡大家一定要消费，而是真的是哎买到比较合适的。比较能用得上的东西，不要造成浪费，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
1: 没错，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母婴类的这个便携用品。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到的，是什
0: 什
1: 么呢？
0: 么？
1: 就是那种分装式的蜂蜜勺，大家见过吗？就是
0: 啊，我
1: 其
0: 知
1: 实
0: 道
1: 是
0: 你
1: 那
0: 说
1: 种
0: 的。
1: 分装的这种蜂蜜的小包装，但是它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勺状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勺子前端呢是用塑料密封起来的，然后把蜂蜜装到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你是在外出还是你在家里，我觉得都是能够用得上的。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成罐的蜂蜜啊，打开之后，它有时候上层会被氧化，其实这个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包括你出门也可以装到包里面，然后在外出的时候去冲调一个蜂蜜水，然后你还能把它当着一个小勺去用啊。比如说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喝水啊，都可以用这个小勺，而且能直接的进行搅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其实多喝蜂蜜也是能够避免一些这样的这个季节性的过敏症状的啊。就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蜂蜜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含一些微量的蜂毒的。那蜂毒其实，在蜜蜂体内实际上呢有毒液体，但是在临床上就能够应用到一些类似哮喘呀、支气管炎呀等过敏性疾病的治疗的。那再有就是蜂蜜里面含有一些这个花粉粒，那经常喝蜂蜜就能够对这个花粉过敏产生一定的抵抗能力。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换季时节，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好东西。
0: 是，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便携式的东西都是非常，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为了让大家照顾大家外出的需求，
1: 没
0: 有
1: 错，
0: 很多东西都出的这样的便携式的，
1: 是的，
0: 你只要去在网上你就搜便携式，就底下能出来一大堆东西，但是也真的不是每一个都能用上的，还是要考虑自身的这个情况去运用。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相对比较方便的便携式的东西，尤其是带孩子的话，出门需要什么东西哈？
1: 需要什么呢？
0: 对，有两个，一个是便携垃圾袋。
1: 哎，这个我觉得不光是有小朋友的家庭需要啊，就比如说养宠物的朋友，包
0: 是的。
1: 括你自己啊，跟年轻的朋友一起，如果要外出进行一些这个活动的话，比如说户外露营啊，或者是聚餐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的。因为大家提倡随手带走垃圾，那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合适的垃圾桶，怎么办呢？这样的便携式的垃圾袋，我觉得就非常方便
0: 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呢？其实就像个小药丸一样，
1: 嗯，
0: 然后它可能比药丸稍微大一点，然后这个是大家其实可以从里面往外取，它
1: 其
0: 不
1: 实，
0: 是一个包装，它是好多。
1: 对，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家用的这种洗脸巾的那种包装，比
0: 啊，
1: 它
0: 对对
1: 还要
0: 对
1: 再
0: 对，
1: 小一些
0: 对。
1: 啊。它是把那个垃圾袋卷成一捆儿在里面，然后你用的时候抽一个，用的时候抽一个。
0: 对，而且它后面呢是带那种双面胶的，双面胶条可以直接粘到车的背后。
1: 哎，这个在
0: 我就
1: 车里
0: 有，
1: 面放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方面。
0: 对，我买了好多这种东西，因为家里有孩子，我还有宠物，就这种垃圾袋真的是随时随地是要用到的。
1: 对，
0: 因为你总要去，他比如吃了喝了，你贴到车上了之后，给他都装到里面，下车的时候直接一卷带走，
1: 打包带走，这有垃圾桶的时候扔掉。
0: 对，那说到宠物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神器要推荐给大家，就你带着小狗然后出去的话，小狗可能会随地大小便，
1: 厕所袋。
0: 对，它就是有一个你像手套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那个手套会双层的，你去帮小狗狗清理的时候，你是抓不到那个感觉的。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适用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
1: 哎，我觉得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在遛狗的时候，在小区里面啊，狗狗随地大小便了之后，大便了之后，你需要用纸去抓，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心里有那种感觉。
0: 对
1: 啊，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直接你用抓起来之后，反正就是一个垃圾袋了，
0: 对对对，
1: 你直接把它扔掉就 OK 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特别好，一个是因为可以比较方便，二一个就是因为它没有手感。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用，很好用啊。好，就说了个题外话，那继续来跟大家推荐第二个，就是小宝宝要用的啊。第一个是便携垃圾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便携马桶圈。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物，不管是外出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去外面住酒店也好，其实都是比较实用的。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爱干净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是公用的一些这个装置会不太卫生，
0: 对，
1: 那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马桶圈。
0: 对，它是可折叠的，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打开呢，就是一个小的马桶圈，底下呢它可以直接把那个塑料袋夹到里面，然后它中间呢就是一个大家感觉到像就是一个小马桶一样，
1: 嗯，
0: 小朋友上完厕所呢，把那个一盒垃圾袋一收就可以直接扔掉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二一个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用的，它是一种很就是新的一种材质，就是比如说我在车上我找不到厕所了，我在车上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它会把你的这个液体变成固体。然后下车直接给扔了就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实用，方便外出使用的。
1: 哎，尤其是在这样的节假日的这种高峰时段啊，出行高峰时段，如果出门的话，在路上可能会遇到堵车的情况。那你堵车不可能啊，就下车随地进行，
0: 当然了，
1: 不卫生也不是我们提倡的。那你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可以在瓶里解决，但是你想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个味道也会让整个车里的同行的人不舒适。那这样的这种能够变成固体，而且它有那种除味的一些试剂，
0: 对，
1: 在里面不会有特别影响到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而且就在车上备些这个东西，我觉得男女老少皆可用，
1: 应急需要的东西。
0: 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期节目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
1: 现在推荐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是需要用得上的。
0: 对，你可以在家里假装在旅行，是不是也可以
1: 玩一个这个过家家的游戏？
0: 对，我们在客厅支一个帐篷。是不是也可以？
1: 是，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啊。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有这个新的种草的好物，
0: 对，有
1: 能够用得上。是
0: 的，
1: 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一首歌之后，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明天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妻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1: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那种红外摄像头，
1: 非常这个隐蔽的嘛。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0: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寻寻，就
1: 是
0: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包括听觉视觉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0: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1: 对的，
0: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1: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 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

0: 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啊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嗯
1: 啊，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治愈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啊、比如说还有是啊雨林呀、啊。啊，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啊，也被野牦牛追过，啊，也被其他的这些啊，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啊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1: 智商其实很高，
0: 对，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去袭击，所以他是巡护员中啊，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啊，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啊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呀、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1: 对对对，
0: 啊很多的隐患呀、啊，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啊，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磊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的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0: 的
1: 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高尔夫北路从环市南路到环市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唐天南路到塘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胶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其实也想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3: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2: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
3: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啊、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2: 石龙子是什么？
3: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有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2: 反应慢。
3: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2: 它好奇。
3: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2: 因为它对看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3: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2: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3: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2: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3: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2: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3: 都看到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
2: 就有点像一个。
3: 对，
2: 三岁以下的孩子，
3: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2: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3: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2: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3: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取一些这个。
2: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3: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2: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3: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

0: 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十一天。
1: 哦，
0: 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
1: 嗯，
0: 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
1: ，
0: 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啊、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
1: 他
0: 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他。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溪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他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啊，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你们也给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它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到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儿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它的这个本能驱使它一站一站，它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它的时候。看到它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它现在还是有点灰啊、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
0: 越
1: 白，
0: 越来越白嘛。
1: 嗯，
0: 所以呢，它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它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它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他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他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
1: 嗯、
0: 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
1: 嗯、
0: 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堂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

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八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侯湘婷《原来的你》。

0: 侯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伊森，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浅子的《醉清风》这首歌呢，关于描述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是一件美事。正如歌里面所唱的，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就是用这种现代诗一样的口吻描述了生活当中的日常。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除了会唱之外，她还是一个才女，写了很多歌，包括自己的专辑，包括她的代表作，都是她亲自操刀完成。这个歌呢，就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在配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弦乐钢琴演奏相互辉映，哀伤呢也是此起彼伏，搭配上她又清亮圆润的声线，把这首歌那种失落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到位。想说徐佳莹也确实是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呀。

0: 晚霞投到天之涯，肩并之下什么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1:30，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个歌呢，是杰伦逛完博物馆之后有感而发。故事原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他为妻子而创建的。而所谓的石板，是因为当时巴比伦文明的记录都是用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在看当时的文献的时候，就只能看石板。这首歌所有的编曲都是周杰伦一人完成，包括里面也有很多临时加的东西，比如说第二边副歌的 C 段。就有一段录音就是他临时加进去的，在周董的歌单当中，这种即兴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曾经唱片公司让他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走偶像路线，一个是走音乐人路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也甘愿沉寂，不刻意去迎合市场。在他在意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唱自己觉得认可的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便可知道，张雨生在意四周的环境，在意阴暗角落当中被遗忘的人，以及那些大家渐渐忽略的感情，于是写了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这首歌呢是她跟方大同等了3年的首度合作，也足足录了2天，录音时间超过了张靓颖她说过往的配唱记录。她说很少录歌会超过1天，会录那么久。两个人录完之后又会有新的想法，于是又再重新录制。方大同不断丢出难度系数很高的那些要求和繁琐的和声旋律，张靓颖呢也不甘示弱，继续接招。唱完之后成果也是让人惊艳，越改越兴奋，不知不觉就改了2天2夜，才有了刚听到的最终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
5: 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大家都叫我知心姐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啊，如果您手机里头下载了知东莞，那咱们在首页最下边的中间看到广播电视这个圆圆的按钮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是最为简便的，在您的微信里头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加一下公众号啊。那么在视频号里头呢，我们每天啊进行节目的直播，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30分，您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啦。有一位叫做爱笑的朋友啊，他在我们东莞电台视频号的直播间留言，说到这个收听的方式啊，那我觉得呢，现在微信收听真的是还是挺方便的啊，各位呢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号，然后呢每天就能够收听节目了。你是我最终归属。好，在节目一开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个旅行的安排啊，就是去北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块钱，限时特惠啊是6980块钱每个人。全程呢都住在网评4钻酒店里头啊，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很过瘾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此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族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啊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了，现在呢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题啊。那我们每天呢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求助啊，来给大家进行拆解。那今天我要回复的这位家长呢，他是个爸爸啊，他呢写了一段话呢很打动我，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觉得今天的校内教育规矩很多呀，普遍来说呢，孩子们在学校啊已经被过多的约束和纠错了。父母在家里头呢，就别再动手去剪枝了。我们要多肯定，多强化孩子正确的行为，就像啊，多给阳光和肥料，让树苗的主干向上生长。我自己呢，会在每天回家之前呢，都在家门口停一下，提醒自己啊，当天至少要点赞孩子的一个行为。您觉得我这个思路怎么样？关于如何肯定啊，来强化孩子正确的行为，您有什么建议呢？生活当中有哪些机会呢？这位爸爸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比喻啊，那就是阳光和肥料啊，以及呢剪枝啊，对吧？他不希望呢家变成第二间教室，也不希望自己啊变成第二个纠错的老师。他主动给自己设计了一个仪式啊，那就是回家之前呢停一下，提醒自己啊，今天至少要点赞孩子的一个行为。连空气都只是我想为这位爸爸点赞啊，因为能够有这样的觉察和行动呢，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家长啊。那今天呢，我会分五个部分来深化这个话题。第一啊，就是为什么这位爸爸的思路值得大家学习。第二呢，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肯定为什么比纠错更有力量。第三啊，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发现肯定的机会。第四啊，就是如何有效地去点赞，让肯定真正起作用。第五呢，就是行动清单和常见的误区提醒。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我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啊来进行参与。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啊，您每天会特意去发现孩子的一个优点吗？您用过哪些有效的肯定方式呢？或者啊，您小的时候被父母肯定话啊肯定过的一句话，到现在您还记得吗？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来分享你的故事和心得。

啊，关于收听呢，还是建议大家啊来加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啊，会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您希望和我有更多的互动啊，有什么事儿想要咨询我的话呢，也可以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那就是 YYLH1008，YYLH1008，你可以理解为是永远厉害的首字母啊，加上1008这个频率数字，就是我的工作微信号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呢是要回复一位爸爸，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棒。他是用一种阳光教育法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他觉得孩子在学校啊已经被过多的约束和纠错了，所以呢回到家里呢咱们就不要再打击孩子了，应该多肯定，多去强化孩子正确的行为。他自己的做法呢是每天回家之前呢家门口他要停一下啊，提醒自己每天呢都要找到孩子一个正面的行为并且去肯定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展开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大家留言。那么这位爸爸呢他的思路啊非常的好，不仅好啊，而且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啊。比方说呢，您在家门口停一下的那个动作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原认知，您在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凭本能去反应，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父母啊真的就不多了。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现实，就是今天的校内教育啊规矩呢确实很多啊。我们来看一看孩子在学校啊一天要面对多少约束和纠错。

卧操啊，吃饭啊，都是有纪律的。考试成绩有排名啊，错题呢要被红笔圈出来。老师的一句批评，一个眼神，都可能会让孩子紧张半天啊。有一个初中生呢，曾经算过一笔账，他说他一天在学校里头啊，平均收到来自老师的负面反馈啊，大概有10到15次。比如说什么作业错了呀，回答问题不对呀，纪律被点名啊等等啊。而正面反馈呢，可能只有1到2次，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就是一个零。那么这还是成绩不错的孩子呢，那如果成绩靠后的孩子呢，这个比例就更加的悬殊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孩子的大脑和情绪系统啊，其实一直都处在被纠错的紧绷的状态。回到家，如果父母啊继续当纠错员，作业写完了吗？这次啊怎么又考这么差呢？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呢？孩子就真的是无处可逃了。所以呢，这位爸爸的判断非常的准确，家应该是孩子的加油站，而不是第二间教室。学校啊，已经在做修剪的工作了，家里呢，就应该多给阳光和肥料啊。然后呢，这个爸爸哈，他主动给自己设计的那个仪式，每天至少点赞孩子的一个行为，就是啊，往孩子的情感账户当中存钱。当这个账户有盈余的时候呢，偶尔需要取款，比方说啊，温和的指正一个错误，孩子也更加容易接受。如果账户一直都是负数啊，孩子的心门早就关上了，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所以呢，给所有的家长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妨学一学这位爸爸，回家之前呢，在家门口停一下，做一个心理的换档啊，就像是咱们开车一样，要换一个档啊，把职场上的这些焦虑，路上的烦躁，对孩子的预设和期待啊，都先放下呗。然后呢，告诉自己啊，我今天的任务不是检查他哪里没有做好，而是啊，找到一个他可以做好的地方说出来。

刚才呢，我看到啊，有一位听众在评论区说，我是被否定着长大的。是，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父母啊，其实可能都是批评比较多，指正比较多啊，但是呢，肯定和赞扬是比较少的。我自己的爸爸呢，就是当老师的，我总是记得爸爸呢，一直都是在挑我的毛病啊，每次呢就会说，你过来我们谈一谈啊，我来说说你的缺点啊，优点我就不说了哈。那这是很多的传统父母的做法，就觉得说呢，优点就已经在那儿了，我们说他干什么呢？孩子保持不就行了吗？哈，那只有呢把孩子的缺点说出来，孩子才能够去改正，才能变得更好哈。这是传统父母的思路。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呢经常是被指出一些错误哈，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很差，觉得自己不行，他会被打击到哈。那如果说没有这种心气儿的话呢，他就很难再往上进步了。所以我觉得说呢，我们对待孩子呢，一定要是多赞扬啊，少批评。这个赞扬和批评的比例呢，应该是3:1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准备批评孩子一句的话呢，你得先说3句他好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比例呢，才能让孩子哈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

所以呢，现在如果呢还是习惯哈、打击孩子、否定孩子的爸爸妈妈呢，你们值得来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我们一定要多肯定孩子，而这个肯定呢，不是那种很虚浮的那种哈、就是啊，宝贝你好棒啊，你好聪明啊，这种是不行的。我们是要具体的指出孩子的一个做得好的行为啊，然后肯定他。通过这种肯定呢，孩子就。他就会向正面的方向去发展了，这个叫正反馈。好，我们来说说看，就是为什么肯定比纠错更有力量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位爸爸的做法呢，它是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的。很多的家长啊，觉得指出错误才能够让孩子进步，其实呢，这个观念需要更新了。第一呢，就是大脑的负面偏好。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的大脑啊，对负面信息的敏感度远高于正面信息，这是进化留下的生存本能。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啊更加的警觉，才能够活下来。但是这种本能呢，放在家庭教育当中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因为父母呢批评孩子一次，至少呢需要肯定五次啊，才能够抵消对孩子情绪的影响。换句话说呢，如果父母啊每天只纠错不肯定，孩子大脑就会一直处在一个警报的模式当中，他的注意力呢会放在我哪里又做错了，爸妈又要骂我了吗，而不是放在我该怎么做好上面啊。长期如此的话呢，孩子会变得焦虑退缩，缺乏主动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有一位听众啊，唐先生说，我倒是没有特意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只是呢，发现他优点的时候呢，会具体的鼓励，每次啊都能够看到孩子脸上轻松的笑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啊，亲子关系还不错。是的，会说话的父母呢，一定亲子关系是不错的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我的同行啦。然后呢，我就发现他真的说话很有水平啊。除了他发现你身上一个优点，一件做得很好的事情啊，他能够就是立刻啊用语言来夸奖你之外呢，如果呢有一些话哈、比方说是提建议的，他也能够很委婉，但是呢很表达得很温情啊。那就是说他这样说话的方式呢，就会让别人有一种被接纳啊、被喜爱的感觉啊。那关系一定都处得非常的好哈。那么像这种说话的方式呢，能够把赞扬说得那么充满激情，把批评也能说得

就是很温婉啊，让人易于接受啊。那么像这种表达水平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高手了啊，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同样的，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需要有这样的说话水平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啊，我们为什么说那个话题当中的爸爸是做得很棒的啊？那么因为现在呢，孩子在学校当中啊，每天都要遭遇到很多的提醒和纠正，那么可能有10到12次啊每天，但是呢，被表扬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这样的话呢，回到家里头呢，其实孩子呢他是处在一种啊能量不足的状态当中的，这个时候呢，家里应该成为孩子的加油站啊，就不要再去否定他，而是呢应该呢从孩子行为当中找到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啊，来进行正面的强化。好，那么我们说到呢，大脑啊，我有一个负面的偏好，大脑呢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喜欢去关注负面的信息的。所以为啥呢？说好话不出门啊，坏事传千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哈。一些不好的事儿呢就传出去了，为啥？因为人呢，他在进化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样的本能，就是对负面信息啊更加的警觉，啊，让自己呢更有危机意识啊，更能够活下来。那这个本能呢，放在家庭生活当中呢，就会让孩子大脑啊一直不停的在处于警报的模式当中啊，他会一直在那里想着说，爸妈又要骂我了吗？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变得焦虑、退缩、缺乏主动性。好，然后呢，第二就是正面强化的行为主义原理啊。行为主义心理学有一个基本的定律，一个行为如果能够得到正面的反馈、奖励啊、肯定啊、关注啊，那么它出现的频率啊就会增加。如果啊得到负面的反馈啊，比方说惩罚、批评、忽视，它出现的频率就会减少。那么到这里呢，有一个关键哈，负面的反馈呢，啊，只能抑制错误行为，但是却不能够教会正确的行为。比如说啊，你批评孩子字写得很潦草，啊，那么他可能下次写得工整一点，但是他并不知道工整的标准是什么，他只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而改变。而当你肯定他，哎，今天这个木字儿啊写得特别端正，横平竖直的啊，他就明确的知道了什么是好的，以后会更有意识的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呢，你看有些父母亲呢只会批评啊，甚至呢还会去嘲笑孩子啊，说你看看你这个字写的跟狗爬一样的。那其实呢，这个呢只会让孩子觉得被嘲笑了，但是他不知道啊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正面去鼓励孩子，说哇，你看你这个字写的好漂亮哦，很端正啊，哈，横平竖直的呀。好，第三呢，就是自我效能感的培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班杜拉呢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件事情的信念。自我效能感从哪里来呢？那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啊，就是亲历的成功经验和他人的言语鼓励。请给我爱，父母啊经常肯定孩子的具体行为，孩子就会在心里积累起我能行，我在这方面还不错的信念啊。这种信念呢，是他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候的内在动力。相反呢，一个总被纠错的孩子会形成我什么都不行，我老是被骂的自我认知啊，遇到困难会更容易放弃。第四啊，亲子关系呢是教育的前提。无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亲子关系的质量是父母对孩子影响力的前提。关系好，你说的话呢，孩子愿意听；关系差呢，你说的再正确，孩子也听不进去啊。肯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最快的路径，它传递的信息就是，我看见你了，我注意到你了，你的努力值得被认可。这种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是每个孩子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东西啊。当父母满足了这个渴望，孩子自然就愿意靠近父母、信任父母了。
所以呢，这位爸爸的思路啊，是完全符合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的。他不是在溺爱孩子，他是在用一种更聪明、更长效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

这首歌呢叫做躺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此时此刻呢，大家是躺着吗？已经是这个午饭的时间啊，估计呢您都已经吃过午饭了吧。我是比较早就吃过午饭了啊。那么吃完饭之后呢，稍微走动一下会更好一些，不要直接躺下啊，那样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容易长肉肉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啊怎么样去肯定孩子。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家长提供的，这个爸爸留言给我呢，说到自己的做法啊，就是呢他每天回到家之前呢，在家门口停一下，先提醒一下自己啊，就是我回到家了，我要每天呢最起码哈、啊、找到孩子一个优点啊，并且夸奖他。因为他觉得孩子在学校呢已经被修剪的比较多了哈、啊，那么多的规矩啊，那所以呢回到家之后呢，家长呢最好呢还是多鼓励孩子，多肯定孩子哈、啊，最起码找到孩子一个好的行为，然后呢去肯定他，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怎么样去找到生活当中的肯定孩子的机会呢？就需要父母亲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对吧？好，那我们听这首歌哈、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生活当中有哪些啊、可以用来肯定孩子的机会呢？

0: 金星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0: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0: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如果、各位听节目感觉还不错哈、可以在直播间点点赞。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我的话呢，欢迎大家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关于如何肯定来强化孩子正确的行为，您有什么建议？生活当中有哪些机会啊？这是这位爸爸提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很多的家长呢不是不想肯定孩子，而是觉得每天都要找一个啊太难了，孩子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其实呢，不是孩子没有优点，是我们习惯了用挑剔的眼光去看他。这节呢，我们来打开一扇窗户啊，看看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肯定的机会。好，首先呢，第一个机会啊，就是日常小事当中的主动。孩子自己把书包收拾好了，哪怕只是随手一放，也可以说啊，你今天整理了书包啊，没有让妈妈催，真棒。孩子主动的倒了一杯水给你啊，那你要说谢谢你想到妈妈，你很贴心。孩子吃完饭呢，把碗端到了厨房，你可以说，哇，你越来越会照顾这个家了。这些小事呢，我们常常觉得理所应当，所以呢，从来不肯定。恰恰是这些理所应当的事情，最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你肯定了。

他会更愿意做，你无视了，那么他做着做着就没劲儿了。更糟糕的是呢，有一些家长啊，可能他还会用那种抱怨的方式哈、啊，他比方说啊，孩子主动的倒了一杯水给你哈、啊，你没有去谢谢他，反而说啊，你今天终于想到了啊，你以前从来不管我的。啊，你看呢，就来数落孩子啊！明明的孩子做得好了，你就应该夸他当下的表现，而不是去追溯他之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好，刚才呢说的是这个日常小事当中的主动啊，都是值得来夸奖的。第二类呢，就属于学习过程当中的努力，而不是结果。很多的家长呢，都是在孩子考了高分的时候啊，采取肯定，会让孩子的价值感和分数绑定了。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他的努力、进步和坚持。比如说啊，你可以讲，妈妈看到你刚才那道题啊，想了很久，最后啊，自己解出来了，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很棒哦。还有呢，说你今天的字啊比昨天工整了一点点啊，这种进步啊虽然小，但是爸爸注意到了。然后呢，还可以夸奖孩子说你主动把手机放下去写作业了，这说明你的自控力在提升啊。肯定努力会让孩子形成成长型的思维，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来提升。肯定结果会让孩子形成固定型的思维，觉得我聪明，所以我考得好，一旦考不好呢，就会崩溃啊。然后呢，机会三啊，就是社交和品格。孩子和同学分享了一块橡皮，说你懂得分享，这很难得。孩子帮助了弟弟妹妹，说啊，你是个很有爱心的啊哥哥姐姐哦。孩子承认了一个错误啊，你可以说你敢承认自己错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妈妈为你骄傲。品格教育往往是在这些细微的时刻完成的，你不说，孩子可能啊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你说了，他就记住了，原来这样做是好的。好，然后呢，第四个机会呢，就是情绪管理了。孩子生气啊，但是没有摔东西啊，你可以说，你刚才很生气，但是你没有乱发脾气，你控制住了自己，太厉害了。孩子难过的时候呢，主动来找你倾诉啊，你可以说，谢谢你愿意把不开心的事情告诉妈妈，这很勇敢。孩子从挫折当中恢复过来了，你可以夸他说，昨天呢，你没有被选上。今天啊，又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你比很多大人都要坚强啊。情绪管理呢，是最难教的能力之一啊。当孩子在情绪管理上有一点点进步，都是要及时去肯定的。好，然后呢，第五个机会啊，就是兴趣爱好当中的闪光点。孩子画画、弹琴、踢球的时候呢，不要只挑毛病，要找到具体的亮点。啊，你今天这幅画的颜色搭配很特别哦，妈妈很喜欢。啊，刚才那个传球传得很棒。哎，你练琴的时候很专注啊，我听到了你的进步。那么实操小技巧呢，就是啊，如果你觉得每天找一个孩子的好的行为太难了，可以给自己啊设一个肯定便利贴，每天啊在家里的小黑板上，或者说是手机备忘录里啊，记一下你今天看到了孩子的一个好行为，然后呢找个机会啊说出来，坚持21天，你会发现啊，自己的发现的眼睛越来越亮了啊，能够随时发现你的家人有哪些地方做得好的。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怎么样去肯定孩子？因为很多家长也夸孩子，但是夸了没有用，甚至夸出反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夸的方式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到，在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广播为什么收听不到东莞电台呀？您现在来到我们微信的直播间了，不是正在听节目吗？为什么说听不到呢？好，欢迎各位呢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可以天天来听节目了。好，我们来具体分析哈，我们有些为什么夸奖啊夸的效果不好呢？原则一就是具体而不空洞哈，我们夸奖一定是具体的。空洞的夸奖呢是啊，你真棒，你真聪明，好孩子。而具体的肯定呢就是，哎，你今天主动把积木收拾好了，不用妈妈提醒啊，这叫做负责任。你刚才解这道题用了两种方法，你的思维很灵活哟。空洞的肯定啊，孩子听多了就麻木了，而且他不知道到底棒在哪里，无法呢去复制成功。而具体的肯定啊，则帮助孩子明确什么行为是好的，下次啊他会更有意识的去做。好，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真诚而不是敷衍啊，因为孩子的感受力是非常强的，你敷衍的说一句说嗯不错，眼睛还盯着手机，他立刻啊就能够感觉到你根本就不在意。真诚的肯定需要你停下来看着他的眼睛，用认真的语气说啊，比如说，哎，妈妈看到你刚才做了什么什么哈，真的很开心啊。那么这种啊，很专注的、认真的说这句话呢，孩子就知道哈，你是很真诚的啊，在夸奖他，而不是敷衍他。好，第三个原则呢是注重过程而不是天赋。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定要肯定他的努力而不是结果哈。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呢，就是不要去过度夸奖孩子的天赋。比如说你真聪明，你真有天赋，这种夸奖呢会让孩子害怕挑战，万一挑战失败了，不就证明我不聪明了吗？所以他们会选择简单的任务回避困难。而肯定过程啊，你说你很努力，你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你没有放弃，孩子呢会把成功啊归因于可控的因素啊，努力、策略、坚持，从而呢会更愿意接受挑战。好，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及时而不是事后。最好的肯定啊，是在行为发生之后尽快给出。孩子啊，刚刚把房间收拾好，你马上说啊，今天房间真整洁。这个反馈呢是及时的，连接是最强的。如果等到晚上睡觉再说啊，这个效果就差了很多了。好，当然了啊，如果你当时没有注意到，事后呢补上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啊，你今天早上啊自己穿好衣服，没让妈妈帮，妈妈后来想起来啊，觉得你长大了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好，第五个原则呢，就是肯定要对事不对人啊，和对人不对事的结合哈。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区别啊，对于行为习惯，我们可以对事啊，比如说你今天作业写得很工整。对于品格呢，要对人，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孩子，因为你刚才等了很久都没有闹。两者结合，孩子啊，既知道什么行为好，也建立了积极的自我认同。一个特别提醒啊，就是不要用但是来毁掉肯定。很多家长的习惯就是啊，你今天作业写得很好，但是呢，字还可以再工整一点。这个但是一出来呢，全面的肯定啊都白费了啊，孩子只听到了但是后面的批评。而正确做法呢，就是啊，肯定就纯肯定啊，不要跟批评打包。如果想提建议呢，可以换个时间，或者啊用而且啊来代替但是。比如说你今天作业啊写得很好，而且呢如果你把字再写慢一点呢，可能会更棒哦。这依然带有建议啊。那最好的方法呢

好，最近呢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啊叫《主角》，刚才呢这首歌呢就是王菲唱的，它的主题曲啊里头呢你能够完全听得出来那种陕西味儿。好，那么节目呢在尾声的时候呢，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么有一些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困惑，这位妈妈留言说，我也试过每天表扬孩子，但有的时候呢他真的没有什么可表扬的，作业写得一塌糊涂还跟我顶嘴啊，这个时候呢还要硬找优点啊，我感觉好假哟。还有一个爸爸说呢，我从小就是在批评中长大的，现在啊让我夸孩子我真的不会啊，夸什么呢，怎么夸呢，我觉得很别扭。还有一位听众就说呢，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夸我，不是夸我聪明，是夸我努力，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到现在啊，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呢咬牙坚持。第一位妈妈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孩子表现差的时候还要硬找优点吗？我觉得呢越是糟糕的时候就越是要肯定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自我评价呢是最低的，他需要的不是再被踩一脚，而是一个让他看到自己还有价值的机会。你可以肯定他的存在本身，你今天啊虽然心情不好但还是按时起床了哦，谢谢你哦，你今天生气的时候没有摔东西啊，这很不容易哦。肯定呢是不需要跟优秀挂钩的，可以和努力、存在和坚持来挂钩啊，只要比之前做得好了就值得去肯定嘛。然后呢第二位爸爸呢哈，这个别扭呢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大多数哈没有怎么被父母肯定过，所以不知道怎么说，你可以从最简单的来开始啊，比方说啊说谢谢啊，孩子帮你拿筷子了你说谢谢，孩子自己穿鞋了你说

谢谢，从谢谢开始，慢慢过渡到你今天做得很好，不会就学，别扭啊就练，为了孩子呢还是值得的。好，第三位听众的故事呢是很温暖的，这就是肯定的力量啊，它会变成孩子内心的一盏灯，照亮他很多年呢。那所以呢，我觉得呢，最后给大家来整理一份阳光教育的行动清单，各位呢可以来保存一下哈。我呢在节目下了之后呢，我也会给大家来发一个公众号的文章哈，把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呢发在里头，各位可以去点赞保存。那么首先呢，每日肯定三步走，回家之前呢停一下，像这位爸爸一样，在家门口呢做一个心理的换荡哈，提醒自己哈，今天我要找到孩子至少一个优点，然后呢用肯定三要素来说话。哪三要素呢？具体的行为加你的感受加对他的影响。比如说哈，你今天主动把作业拿出来写啊，妈妈觉得很惊喜，因为你越来越自觉了。然后呢可以记录和复盘，可以在手机备忘录里头啊记下每天肯定了什么，一周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和孩子啊都在变化。生活当中的肯定时刻备忘录哈，起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你今天自己穿衣服了好棒，吃饭的时候呢，哎呀你今天吃了青菜呀啊，营养均衡对身体好。写作业的时候呢说哇今天写字好认真呢，这个木字特别好看。玩耍的时候呢说你今天跟小朋友分享玩具了啊，很大方啊，棒棒的。睡觉之前呢也可以说你今天没有发脾气哦，这个叫情绪稳定啊，很棒哦。总之呢，一个心法就是啊，肯定不是为了控制孩子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和被看见。当你带着这个心去做，你的孩子就一定能够感受到。好，那最后呢，我想对这位投稿的爸爸说啊，您的思路非常好，一定要坚持下去哈。那个在家门口停一下的仪式呢，看似简单，实则呢是对自己对孩子的一份承诺，您已经走在了很多家长的前面。那么偶尔没做到呢也没有关系啊，不需要完美，只需要持续。你今天呢点赞了一个行为，那就是阳光。今天实在找不到孩子的优点啊，给孩子一个拥抱也是阳光。教育啊，不是把一棵树修剪成我们想要的形状，而是给足阳光和肥料，让它长成本该成为的样子。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明天中午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路转是
1: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碣科技东路从正文路到流沙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款呢是，兰蔻的精纯眼霜，加上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啊，如果呢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哈，熬夜啊什么的，那脸色就会变得很差，还有会出现一些细纹呐、暗沉呐之类的哈。那我们趁618呢，就要买点大牌的护肤品来救急了。那这次呢，我们是特意呢啊，准备了这个叫618美妆小样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07清仓简陋款。首先必须要抢的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呢三支装哈、只要149元，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啊5瓶装，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哈、有效期呢也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哈、太适合囤货了，正品保障。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精纯系列呢是兰蔻家的高端线，这款眼霜呢是主打一个淡纹，它里面啊添加了玻色因和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涂上去一抹化水，润而不油，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会有所淡化，不容易卡粉。重点来了哈，今天一瓶5毫升，149块钱到手3瓶啊。另一款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护肤圈啊口碑不错的单品，换季呢容易泛红，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来试一下这款产品啊。观其的正装50毫升呢要1700多，咱们这次呢是5支10毫升啊，一共是这个50毫升叠加活动满减，到手呢只要249哦，和观其同等的规格，价格呢则是连零头都不到啊，性价比呢是很高的。油皮和混油皮，皮肤又容易闹小情绪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囤起来。这两款呢有效期呢都是1年左右，而且呢是保税仓的直发，正品保障。马上要暑假了啊，出门旅游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这个神仙水啦。啊，到一年一度618呢，平时舍不得买的大牌啊，这时候就可以买了。每年大促少不了的护肤大牌就是 SK2， 今天带来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大红瓶面霜。神仙水呢是30毫升的中样啊，然后呢3瓶秒杀价呢只要169啊，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的面霜呢则是15克体验装，2瓶秒杀价呢只要99啊，不用凑满减，很划算。不管是试用还是囤货啊，都是绝佳的时机。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其实呢 SK2 这两个品呢推荐过很多次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推荐过无数次了啊，有好价格一定要赶紧囤。它这神仙水里头有核心成分啊，有特殊的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啊，平时呢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来湿敷啊。那么大红瓶面霜呢跟神仙水搭配之后效果呢会很好啊。面霜是主打一个紧致修护的啊，然后呢夏天呢我们就推荐使用清爽版。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很划算。神仙水呢是30毫升的中样啊，3瓶秒杀价呢只要169，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的面霜呢是15克的小样，2瓶秒杀价呢只要99。啊，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5: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汪策策。歌手节目也留下过很多经典的 OST， 华晨宇演唱了一首他觉得一生只能唱一次的歌，歌名叫做《我们》，吴青峰也曾演唱过，而这首《我们》是陈奕迅为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时隔多年后重新相遇的两位主角，一个问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另一个说如果当时你上了地铁，我会跟你一辈子。我们的遗憾在电影里，也在歌里。

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看了《想见你》而单曲循环了剧中的那一首《Last Dance》。坐在家中的伍佰老师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20多年前的一首歌会逆着时间再度翻红，被一大批小年轻们追捧，还被徐佳莹搬上了今年的歌手舞台。哪怕你没有看过《想见你》，可是当听到伍佰唱出“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的那一句时，可能还是会莫名的就闭上了眼睛。《Last Dance》很像舞池里的摇摆乐，让人不自觉的就跟着音乐来摆动起身体。随身听加伍佰的《Last Dance》，还有一颗迫切想去见对方的心，贯穿了整部剧。

0: 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7: 欢迎回来，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王策策。奇袭歌手可以随时向在线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随时发动奇袭，胡夏可以说是 OST 宠儿，这些年他大概唱了有50首 OST。 除了那些年他和齐豫共同演唱的《知否知否》也是非常经典的 OST。

这是来自歌手总决赛的演唱。在歌手2017的总决赛时，张碧晨也邀请了帮唱嘉宾杨宗纬，两人满足了四面八荒剧迷们的心愿，一起带来了现场版的 OST。 歌手2017总决赛的现场也是张碧晨和杨宗纬首次同台现场版的亮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城中路从齐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爱香作为金粉世家的主题曲，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 OST 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第四期，韩磊一改往常的演唱歌路，挑战细腻情歌暗香。当晚他穿着一身工服劲装，叶问范儿十足的深情演绎了沙宝亮的经典之作暗香。他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尝试，唱这首歌内心要隆重，而这个隆重是藏在他心里的。韩磊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不仅唱出了歌中的细腻的情感，更加将韩磊标识性的厚重的歌声融入其中，使得暗香这首歌苦情的感觉瞬间变得大气起来。

才子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

0: 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是在歌手舞台的那些 OST。 而在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呢，李克勤特别翻唱了古惑仔的主题曲《友情岁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李克勤说，除了想要呈现心意之外，更多的源自于自己和这首歌本身产生的共鸣。他说，友情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灌溉的，而这个歌词里面讲的是非常男人的东西，共度万难日子总有乐趣。他觉得在每个人的男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一句歌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

0: 房娇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外星妖物侵袭而来，江湖上精通奇门遁甲之术的神秘组织雾隐门挺身而出。雾隐门习阴阳八卦，研天文地理，精通奇门之术，行踪隐秘，保卫人间。
5: 奇门遁甲之学始于上古史外之篇，其中虚实之处所知者流光世事。奇门今人解作时辰方位，用以趋吉避凶，而遁甲则据我等之见，乃隐藏于奇门一盘之内的无穷力量。宇宙至远至微，各自牵引，因果循环。穷我雾隐门世代之力，必取得遁于奇门之甲，一遇天外之敌，平定天地苍生。
4: 这一天，雾隐门三师姐铁蜻蜓在开封街头看见了一个壮汉手拿大缸捧着一条鱼，非常的奇怪，就赶紧跟了上去。果不其然，这条鱼竟化身成妖，吃人行凶。一番斗法之后，铁蜻蜓抓住鱼妖并带回雾隐门，同时还带回了鱼妖留在外号大鼻毛的风尘女花想荣处等人来取的画卷清明上河图。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成了雾隐门大难临头的开始。雾隐门的大师兄人称老大告诉铁蜻蜓说，雾隐门情势严峻。
6: 不妙，
7: 圈套，
6: 想必我雾隐门的妖人又来了，那鱼是故意让你抓回来的。
7: 目的是什么？
6: 就是要找到我们隐藏的地方。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机场，派他来的妖人能量很强，他们已经感应到这鱼所在的位置。这么强，地动仪有感应。
4: 这时地动仪龙嘴里的铜球掉到了龙爪里。
6: 来得这么快，
7: 是他们吗？
4: 因为事发突然，化妆潜伏在城中的各位雾隐门门人收到铁蜻蜓发出的暗号，纷纷从各处前来聚集。
7: 我们一直怀疑两天前的天火跟妖人有关，想不到来者比我们还快。我们还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要在半个时辰之内转移阵地。
6: 老大呢？
7: 老大已经快马加鞭赶去洛阳。
6: 我此行的目的是找办法对付强敌，虽然按奇门方位我们找到遁甲所在，但打开遁甲之门需极大能量，所以前掌门立下遗旨，命二师弟根据他留下的线索去寻找可以打开遁甲的新掌门。可如今音信全无，看来雾隐门这次对抗妖族实力不够，所以我要去找兵器搜集奇人神算子。他在洛阳茶楼中收到一个箱子，箱上注有兵器名称，竟然是传说中的神器御神戟。此物如果依照传说，威力巨大，他也许能帮我们对付当前的敌人。
7: 以免天机外泄，我们用暗语。
4: 说完，铁蜻蜓部署行动和分工，然后大家各自出发。可这时的长安城内，外出寻找新掌门的雾隐门二师兄诸葛青云却遇到了麻烦。他在号称天下第一医的经世堂装作眼盲，声称前去学医，却被经世堂误以为是奸细。堂主郭大师还准备对他进行人体分割疗法。
8: 什么是人体分割疗法？请解释一下。也许我能给点意见。
9: 站在你身边的，他们都是转帮别人移植四肢及五脏六腑的高级医师，咱们正在研究把人切开再组合，看是什么结果。
8: 这个就不用研究了，我在这方面很有心得。你看，这是我研究过的病例。

0: 这个男的，他就是厨道了呀！啊，看是你的，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经过我的改造之后，他不仅可以一边做家务，而且另一只手可以举起10个大汉。再看这个男的，他这
1: 是花的，咋都行，这人四条腿还是人吗？
0: 你太不老实了！假的，那他们像高级医师吗？他不是瞎的，把眼睛摘了。哎，继续交流。
2: 保持开话题，你真能把人弄成那样？
0: 从未失手，请一位老师上架，立刻表演。
1: 如果失败呢？
0: 失败就把他埋了，然后包括抓我。
1: 哈哈哈哈哈！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警尸堂吗？
0: 据说是因为您的医馆收治了很多怪病人。
3: 你只要把我们一个怪病人给医好，我就收你为学生，算你正式入门。哈哈哈，
2: 太好了，馆长，您这样做太合理了。
1: 如果医不好，你就给我做人体分割实验。
4: 请赐一病人，仔细调。诸葛青云将计就计，竟然找到了胳膊上有独特标记的新掌门小圆圈。小圆圈身材娇小，单纯可爱，却在误食辣椒后突然变成凤凰，失去控制。诸葛青云赶紧掏出银针，射入凤凰心脏，小圆圈这才变成圆形。而就在这时，开封惊现异象。 地表坍塌，铁蜻蜓等人怀疑妖人的目标不是雾隐门，而是太祖庙，下去查探。在地下，他发现了一个古老且巨大的扶妖阵，刻有雾隐门的标记，而铁球中的妖物仍有异动，散发着红光的妖人赤目，想要放出铁球中的妖人白虎，却不料白虎只是假装被封印。铁蜻蜓等人想要杀死两妖，却无奈实力相差巨大。 身负重伤，铁蜻蜓被白虎捉住，命悬一线。与此同时，开封府捕头刀宜长，为了知道是否有人生还，也来到地下。他力大无穷，救下了铁蜻蜓等人，却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几人艰难逃脱。这时，诸葛青云也带着小圆圈与众人会合，告诉他们小圆圈就是新掌门。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

0: 我都问过他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你家人是谁？在哪儿啊？
1: 他就是我家人。啊，
2: 好好报。
3: 我报。
2: 这个小什么圈故意隐藏身份装傻卖呆，当我们是什么？跟着我们，我觉得不妥啊。
0: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1: 不妥，
2: 不妥，
0: 的领着俸禄慢慢养伤，还有那个来路不明的小妞，她从哪儿来就让她回哪儿去。
1: 喂，小圆圈身上有掌门印记，跟她不一样，哪儿就来路不明了？
2: 诸葛说的有道理，况且外面这么乱，她一个小姑娘，你让她去哪儿啊？
3: 我哪儿也不去。
0: 好啊，留下可以。
1: 嗯，
4: 但是，
1: 怎么？
0: 绑起来！
5: 小圆圈呆傻的样子令大家无法信服，大家是议论纷纷。
6: 你看三姐平时这么英明神武又大气，其实骨子里还是很小心眼的。
7: 其实我也不觉得小圆圈是装疯卖傻，他是真的傻呀。
6: 这个真的傻可能是我们的掌门呢。
7: 你说二哥是不是找不到掌门，找小妞回来冲喜啊？
6: 哎呀，如果真的冲喜就好了，现在里面是阳光普照，外面是愁云惨雨啊。
5: 他们把刀一长送回捕房，却看到他被捕房的人丢在街上。重情重义的雾隐门妻子只好将刀一长带回疗伤，随后铁蜻蜓和诸葛青云找到了老大留在大冰毛身上的消息。
0: 老大离开前说是会把信息留在他身上。
1: 老大的声音，
8: 历来无人知道，妖人隐身人间多年，与我们相处安然无事。最近妖人有变，与妖兽怪力使唤，留清明上河图给大鼻毛，至于传递给谁还不知道。同时御神机在洛阳出现，号称要等待五大掌门合力打开见证，这不是巧合。上河图和御神机可能相互有关，局势近期又待新掌门解除此次危机，我等尽快会合共商对策。老大留言终止。
9: 留言到此结束，信息将在你们数到三之后自动删除。
1: 三
9: 删除。
5: 听完他们决定前往洛阳与老大会合，可是没人知道御神机其实是妖人白虎设下的圈套。龙门石窟内，五派掌门在老大假扮的神算子的召集下汇聚一堂。
10: 五大掌门都来了，十分准时啊。瑶川中的神兵之气御神机竟然出现，就在我的身边，各位亮相吧。府中堂门，大理典藏派，模糊峰七色地狱，西域昆仑派，天下第一帮会丐帮。
11: 说一大堆，就我们五个吧，把那破玩意儿拿出来让大伙消遣一下。
10: 据说此物威力巨大，死如排山倒海，强能开天辟地，真假如何很快便知。不过这么厉害的东西交到老夫手中，此人到底是谁，用意究竟为何？
5: 五大掌门各显神通，御神机也展现出不同的神力，一时间风雷电火让人眼花缭乱。
10: 为什么五大掌门的武功会是打开御神机的方法？
12: 对头，我们每一个人跟御神机都有关系，唯独典藏派掌门啥事都没有做。
13: 本派能点化此物，当然有应用之法，给我便知。
10: 慢着，我一早就感觉到你身上隐藏一股和鱼妖一样的气场，你跟开封府那头鱼都是圈套。谁派你来的？目的何在？
13: 你不是神算子，你是无隐门的人。
12: 不错，他不适合这种场面，我替他来拜会各位。

0: 原来点苍派掌门是由红妖赤木幻化而成，这时白虎赶来控制住五大掌门，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他设下御神机的圈套，就是要招五大掌门来做他的奴隶。而此时铁蜻蜓和诸葛青云一行途经沙漠，遇到沙暴，找到地方暂时躲避。一行人重新上路，终于来到洛阳城。道一长前去道别，却意外被小圆圈复原了断肢，恢复正常。然而使用这种技能对小圆圈有很大的损害，他受了很重的内伤。赤木和白虎感知到雾隐门加入了新的力量，也就是小圆圈，为防止雾隐门打开遁甲之门，想要除掉这股新力量。这时众人发现了老大留下的记号，正要前去，五大掌门中的唐掌门却追过来，他的武功高强，打伤了很多门人。刀一长为了保护大家冲到最前，却意外发现自己武功大增，轻而易举就打死了唐门掌门和随后赶来的昆仑掌门。铁蜻蜓和诸葛青云在逃跑途中遇到前来接应的老大，跟随的离开。可此时最后一位掌门八臂猿赶到，想要独尊的他先是杀死了不老阎王，随后又重伤老大、诸葛青云和铁蜻蜓三人。小圆圈看到这一切备受刺激，悲痛欲绝的他发出一声怒吼，用极强的内力杀死了八臂猿，自己也是奄奄一息。不知过了多久，诸葛青云苏醒过来，发现身旁的铁蜻蜓和老大也都转危为安。他看着倒在旁边的小圆圈，明白了一切，是小圆圈消耗自己的力量救回了大家。这时抱着小圆圈的诸葛青云进入幻境，见到了雾隐门的黄裳掌门。
1: 诸葛青云，黄裳掌门，
2: 雾隐门源自皇帝大战妖族蚩尤，皇帝用奇门方位之地，但妖族来自天外，只得借遁甲之力取胜，但其后本门失去打开遁甲之力，致妖魔横行无忌，雾隐门日渐式微。妖人力量宏大，可复原生命，能活数百年，历来潜伏大地，就等我们慢慢消失，到时一统天下，扭转人间。雾隐门为天地苍生，必然要找到一条活路。我们穷极一生寻找的遁甲，竟然藏在这小孩体内。我把能打开遁甲的元气灌输给他，以他掌悟隐一门，必能保卫人间，借他的身体重现奇门遁甲神威。所以我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我的印记，指引你找到他。
1: 掌门，掌门，
3: 小爷，小爷，小爷，
4: 诸葛哥哥，我们好久都没抱了。
0: 说完，小圆圈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停止了呼吸。大家聚在一起为他立了墓碑，老大、铁蜻蜓、诸葛青云三个人分得小圆圈的力量，功力大增。同样分得了小圆圈力量的刀一长加入了雾隐门，终极对决一触即发。老大、铁蜻蜓、诸葛青云、刀一长四个人与赤木和白虎两妖交战。赤木与白虎见自己逐渐落了下风，于是将彼此手中的御神机部件融合，赤木的力量大大提升。眼见雾隐门四人危在旦夕，这时小圆圈化身为凤，再度涅槃破土而出。他假装自己被赤木抓住，白虎急忙赶来帮助赤木，二妖同时向被夹在中间的小圆圈发出致命一击，小圆圈却在此时挣脱，最终二妖死在彼此手中，灰飞烟灭，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小圆圈也浴火重生，回到大家身旁，成为新任掌门。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5: 又是清明上河图。
6: 你说的没错，这幅图还有延续。清明上河图分阴阳两卷，这是我在画家张择端那儿

0: 天降赤木，白虎出土，苍穹开窍，重见领主。
1: 看看还有什么。
2: 那个发红光的天妖就是赤木，他的目的是想复活他们的领主。
1: 藏在人间的天妖想把图交给赤木，如果他们的领主复活，我们未必够力量去跟他们对决。掌门，你能找出他们领主的埋葬地点吗？
0: 据图所示，是盘古墓。
3: 战斗仍将继续，雾隐门任重而道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
15: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什么，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过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有一个观点啊，人会被过去所影响，但不会被过去所决定。我们今天说的解决，不是或者说不只是解决过去所谓的创伤，更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叫如何活出美好。所以它更像的不是考古挖掘，而是建筑。你头脑当中理想的人生愿景，就像一个，也许是一个别墅，也许是一个大厦，也许是任何你想到的建筑物。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砖、哪些瓦，我们可以绘制哪些蓝图，活成你想要的人生的丰盛或者生命力。这里我就要讲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哈，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它有点像中国中医或者说我们阴阳理论当中叫扶正去邪。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挑战和问题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人生不只是去邪这一件事情，真正人被医治往往也不只是治疗了病，而是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得以提升了。我们相信啊，无论人生当中有怎样的问题和困境，人生在此刻，在这个刹那，依然有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比起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痛苦之后再开始今天的生活，不如想想在此时此刻，我们能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做些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就希望啊，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啊，想一想你理想的生活，一分是距离非常非常遥远，十分是你已经过上了你自己理想的生活。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在几分的位置？如果我们 假设啊，我在三分的位置，就是我离我理想生活还有点远，
10: 是有点远。
15: 这时候你叫三分是吧？
10: 对。
15: 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三分证明你已经往前挪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三分？你付出了什么努力？你取得的成什么成果？你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下一个，三分离十分有点远，但是三分离3.5分比较近，或者0.5分如果比较远，那0.05分或者0.1分比较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离你理想的生活近0.1分，可以是什么？如果0.1分对您还是太遥远了，这个步太大了，那是0.01分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问过我周围朋友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你理想生活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孩子有了工作，不用自己管了，等等等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目标可能是这个10年、20年、30年之后才能发生的。但是当我问他们说，哎，在此时此刻，如果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让你感觉你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了一点点，是什么？他们有人会说，哦，那我可能给自己半个小时哈，让手机静音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可能是想这个周末，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安排出来一点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每个当下，我们都有离理想生活更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可能长期关注遥远的目标，或者被问题锁定了关注，于是我们忽略了在当下有哪些可能。
14: 王明博士他在自序二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首先自序二的标题是现在你就可以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在自序二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和大家分享，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很多人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当这些问题浮现在脑海当中时，我们也许正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或者受困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或者在情绪的漩涡中无力的挣扎。人生的无奈之处就在于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由此滋生的疲惫感和无力感让人不禁感叹，我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多远？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啊。前面呢，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汪明博士说，其实呢，我们是有可能从现在就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免啊被这个琐事所烦恼。比如说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的细节。当有些朋友说，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你身边总有啊邻居家的孩子，还有那些啊各种各样的第一，还有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现在这样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而更多的朋友说，我就是很焦虑啊，还有我总是被过去困住，还有这样的我们大家经常会感觉到无力的一个心态，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生活没有变好啊。汪明博士，前面您讲的那些理论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矛盾当中，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这些烦恼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摆脱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15: 那我就想举书当中的一个故事的例子哈，一位母亲啊，一个单亲的母亲，她养育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很不容易，因为她生活比较拮据啊，所以当她的孩子路过蛋糕房，闻见香味儿，想要吃蛋糕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需要，但是她可能会自己尽力给孩子做好吃的，但是她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零食。包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拮据的种种，他就非常的内疚啊，他就说，那你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经常不能满足孩子期待的目光，满足他们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加上生活的重压，所以他就经常的胸痛啊，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心痛。然后后来他就在许维素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也许在你看来你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孩子眼中，如果以尽力这个维度来打分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所以他第一次发现，如果以买零食的维度，如果以成全孩子的各种愿望、买玩具的角度，他不是个最好的母亲，他没有办法给孩子优渥的物质生活。即使他因此感到歉疚，感觉自己不是个好妈妈，但是当他想，如果以孩子的视角给自己打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呢？他就带这个问题回去问了自己的孩子， 他的孩子就说能给他100分200分，要多少分都给他，因为在孩子的眼中，即使妈妈不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愿望，但她是一个好妈妈，是一个尽力的妈妈，甚至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因为她有爱。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们总以一个维度来看世界，来衡量自己，所以就很难发现美好。但如果我们用很多把尺子，很多个维度去看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发现美好。我在书中我写的部分也讲到了一个例子啊，一个人总是想戒烟，但是每戒一段时间他又会接着吸烟，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真没用啊，我就想改变自己这个对伤害健康的习惯，怎么就做不到呢？那其实你就看这个故事，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戒烟总失败，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虽然戒烟失败，但他总在不断的尝试，所以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而不是一个总失败的人。当我们改变了对世界、对自我的看待，你会发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虽然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你对自己的认知会不一样。你会想，我虽然没有成功，叫暂时没有成功，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应该欣赏我的坚持。而且其实无论是戒烟也好，还是戒受各种习惯也好，最重要的是坚持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那所以这种对自己的鼓励才会让我们更容易坚持下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改变都是基于什么，我恨自己，我怎么还改变不了，我怎么还这个糟糕的样子。可是你越恨自己，你对自己的评价越低，等于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拉拉队，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加油，你是自己的差评师，你每天都因为批评自己耗费了大量的心理能量，你这个电池还没干什么呢，每天坐在那里就已经累了。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充电，为自己赋能，所以我们更多要发现自己已然存在的美好。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人有问题，但人永远不只等于问题。
14: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汪冰先生。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下面说几件事情吧，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2: 特别特别扎心的几件事情。先来说家长们最扎心的一件事儿，发现孩子总是沉迷玩手机，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都没有控制力。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开始肯定是苦口婆心的劝导，说你不能再玩手机了，耽误学习，也耽误你将来的人生等等。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认为玩手机不好的，但是又沉迷于这样的游戏当中，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不自律。怎样能够让孩子自律呢？汪冰博士。
3: 这个听上去呢是个自律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倒过来想，在焦点解决短题

0: 治疗当中呢，会把孩子的问题做一个翻译，翻译成目标。看上去我们说是这个孩子不自律，但不自律不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可以变成行动的，但不自律只是一个吐槽和抱怨。所以不自律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那这里边也要回到焦点解决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功能，都是有需要的。孩子为什么会玩手机呢？那就叫趋乐和避苦。趋乐是指玩手机能带来很多的乐趣，玩游戏也是。避苦是学习很无聊，生活很无趣，家庭气氛不融洽，那我钻进手机的世界，我就可以逃避所有的这些无聊、痛苦、孤单和没意思。其实不光孩子如此啊，那我们大人为什么会刷手机呢？为什么互联网大厂会提供这种产品呢？也是利用了人类底层的一个需要，叫趋乐和避苦。那如果回到焦点解决的思维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需要学会的是如何通过健康的方式趋乐避苦。要改变的不是需要，而是满足需要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我再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吐槽孩子不自律啊，沉迷于手机，但实际不自律的背后是有一个需要的，需要什么？要趋乐避苦。那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啊，一位父亲把孩子的手机没收了。他觉得把手机没收了，那你总该学习了吧？但发现手机没收，孩子干什么？开始玩笔，开始涂鸦，开始找房间里一切可玩之物。他为什么没收手机还会玩呢？因为他趋乐避苦的需求没有改变，所以你即使拿走了手机，他还要去满足这个需求。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功能，功能就是趋乐避苦。那改变一个旧习惯最好的方式建立新习惯，趋乐避苦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的基本底层逻辑。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趋乐避苦的习惯呢？比如说，他的学习中的痛苦能减轻吗？他学习中的快乐能增加吗？我们有新的活动代替手机吗？比如说户外活动、一些游戏、一些家人共度的时间，让他可以暂时忘记手机吗？大家看，我们就从一个家长负面的抱怨挖掘出孩子内在的需要，从需要变成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所谓的解决之道未必和手机有关系，它往往就在于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成全我们自己内在的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找到一种更积极的、更健康的满足自己愿望、活出自己想要人生的方式。
1: 谈到教育，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定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对父母和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看见我还有希望。很多家长他们首先是批评孩子，你又犯什么什么错误，你将来如果不怎样怎样，你将来就会怎样怎样。那汪明博士，这其实和您在书中提到的我还有希望是不太一致的。为什么要提出我还有希望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0: 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当中呢，最怕孩子进入一个状态就是那种皮了，所谓的皮就是油盐不进啊，无论说什么好像他都无动于衷。那这种孩子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信心，已经放弃了。在书当中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啊，我们不是忽略所有的问题，我们不是无视所谓的问题行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不是靠问题，不是靠缺点来应对困境发生积极的改变的，人是靠什么？知道我还有优点，知道我还有希望，知道我还有力量。人是靠自己的优势，是靠信心，是靠对未来的希望，战胜问题，战胜困境，战胜挑战的。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家长说呀，保护孩子的积极性，无论是学习的积极性，无论是对人生活下去的积极性，还是面对困难的积极性，远比解决现在的问题更重要。但很多的家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就不断的想解决孩子身上既有的问题，但解决着他们和孩子的沟通，或者说他们的交流，都只聚焦于问题、缺点和缺陷。最终孩子就发现，原来我在你们的眼中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美好可言。越是这样的孩子，越会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对家长的信心，甚至他们会觉得家长不爱我，家长把我已经当成了问题孩子。一开始我们是想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但渐渐的孩子觉得，哎呦，感觉你要解决我才可以啊。其实这时候孩子就被越推越远，他往往也越来越没有能量。所以我也提醒所有的父母啊，我们为什么要看到孩子的正向，我们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大

0: 首先是表示了我对你的爱，因为爱的本质是发现美好，反馈美好，看到孩子的美好并告诉他，这才是爱。而看到问题反馈问题，孩子理解可能是恨，可能是嫌弃啊。第一个让孩子感受到爱，第二个这才能给孩子充分的赋能。我们要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充电桩。那其实所有父母就不妨想想啊，您的存在是给孩子生活当中，就像我们的书名说的，增添了美好，还是你们就互相添堵？实际上我想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啊，希望孩子过得好，孩子也希望他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好。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大家感受好？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好情绪推动好行为。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讨论问题行为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负面情绪，但是还企图看到孩子变得更加的美好，这本身呢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1: 焦点解决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但是啊，很多的普通人包括我啊，也会陷入到拖延症当中。每年到年底该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或者说呢到做新一年计划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在啊要交总结的最后一天才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总结做完。而说到新一年的计划呢，可能新一年都开始数月了，计划还没有出来。再说一下我们很多人在情感生活当中的拖延症，其实很多人都发现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双方坐下来把这些问题都捋一捋，然后呢看怎么逐一的去解决。但是这样的一件事可能一直到情感破裂都没有来得及做完。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我是不是太懒了，没有完成这些的工作呢？王明博士，这到底是人的问题呢，还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呢？关于拖延症啊，您怎么看？
0: 其实说到拖延症呢，我就想说啊，必须诚实的承认我也有拖延症啊。我经常问有拖延症的朋友说，你做什么事情时候不拖延啊，甚至非常主动。很多人会跟我说，那当然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想说啊，大家所说的拖延症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那其实这只是一种行为选择。什么叫行为选择呢？你不是患有拖延症，你只是不想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把人从问题标签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你第一个看到了，你不是什么时候都在拖延，所以你不是一个拖延的人，不要把自己人等于问题。第二，其实有些拖延不一定是坏事情，有些事情你觉得在你的优先级当中不重要，然后你就拖了。如果最后没有影响你的生活，没有严重影响的话，那其实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就是有拖延又怎么样，可能有人没有拖延，但我们不是他，我们就接受自己的样子。只要这个拖延没有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你看你还样样事情都能够做到，特别是你在意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你做得很好，那没关系。因为我发现我接触的一些我们认为很成功的，无论是学霸还是工作当中特别厉害的人，他们在有些事情也很拖延，很多人也要等他们决策决定，但他们同时没有影响自己的发展。所以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只要发挥你生命当中的积极面足够大，那其实所谓的拖延症对你的影响也会变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在面对啊你必须要做你有拖延的事情当中，如何解决这个启动困难呢？我们刚才也用了啊焦点解决当中强调一小步。那如果你去和一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咨询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他会给你留一个行动作业，就是我们商量一件事情你去做啊，用在行动当中去带来改变。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作业，你下次咨询的时候跟徐老师说，哎，徐老师，我没有完成这个作业。那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会怎么想？他不会说你真懒，你真拖，给你一星期时间，你怎么还不写完这个作业？他会说这个作业可能不太适合你。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启动方式，找到自己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费力的启动的第一步，比如说打开聊天框，是吧？先不输入，打开框，你就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凝练，很多的解决之道呢，就在书中啊，甚至标题当中，大家就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这一次节目的结束与时间段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0: 是我到这个，不惑之年啊，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是，希望我们都不要等到生活完美才开始投入的享受生活，认真的发现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从此刻开始啊，哪怕在不完美的生活，在不完美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发现一点点美好，并因为这一点点美好赋予我们力量，走向更积极的改变。活出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总之，不是等一切变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活出美好。恰恰是从此刻活出美好，我们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
1: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流沙，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学在成院，管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2: 听摇滚，

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会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0: 见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0: 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1: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2: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3: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4: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5: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

不见了。看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 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了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

0: 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说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

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我觉得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5，6月9日星期二，4:30的时间你可以听到小路的声音。从明天开始，小路将会出发青金，17日回来之后，18日又会去新疆，所以亦即是说接下来的时间小路是连团的。什么叫做连团呢？在10日到17日这8日7晚同大家同游青金，跟着就回来之后过一晚，而6月18日又会跟大家一起同游新疆，走独库公路。因为6月1日独库公路终于开通了，很多朋友心心念念就一直要去走这条英雄之路，所以今年小路就将这个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去走独库公路了。跟着25日才回来的，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小路将不会在这个直播室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不紧要的，我随时都会跟大家在朋友圈当中互动。所以你如果在节目当中听不到小路的声音不紧要，我们有微信联系就可以了。我会将青金和新疆，我们走独库公路都好了，我们吃的团餐、住的酒店，包括我们玩的景点，通通都会就分享到我的朋友圈当中，或者发在路上美食的社群当中，也都给大家就更加直观地看到我们的品质是怎样。然后大家

0: 对于我哋呢个标准嘅认可啲评价咧，我都会一一发出嚟嘅。反正咧，你如果而家听到节目，但系你一直都未添加小路微信嘅话咧，咁你而家咧就要添加一下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嗰度，输入小路嘅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记得未？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我希望咧就通过电台节目嘅呢个平台啦，能够认识到更多嘅好朋友，更多同频嘅朋友，更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大家都系正能量嘅朋友，亦都系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OK， 热爱生活、热爱分享嘅朋友，咁你可以多啲关注我嘅朋友圈啦。咁而我亦都会经常咧就系、刷朋友圈嘅，咁睇到你有去哪里玩，我都会帮你点个赞。你生活当中分享了什么美食，或者跟小朋友去哪里玩，我也都会点个赞。基本上只要是加了我微信的朋友，我觉得这条微信 OK， 我都会互相点赞。是啦，记得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亦都再一次呢同大家呢就重新分享一下啦，就係、我哋每一条路线呢都係有导游全程服务讲解，而主持人就包括小路我和大家就是一起出游，我和你也是团友的身份。那我们主持人同游，我们每一条路线都是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讲解，包括安排我们的餐，安排我们住宿，也是我们甄选过的这个地接导游。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每一条路线都是有签旅游合同的，是非常之正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旅游意外险。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哪一日还有什么路线，大家也都可以就是报名。除此之外，你也都可以看看小路同小路去比较好玩的话，你愿意同小路一起去玩的话，那就可以关注跟住下来我的分享和介绍了。还有我们每一条路线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我们都包埋的，去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回来那天也都从机场接送回东莞。所以我们的服务都是非常周到的。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朋友跟着下来马上跟大家分享有哪一个时间段有哪条路线。当然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跟着下来的时间我要主推一下，就是6月26号的南疆之旅，小路同你同游，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仅仅需要5980元，亦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都包含了，航班时间好靓仔啊，各位，名额有限，快啲报名。究竟是几靓呢？现在直接可以通过电台，通过节目跟大家公布一下航班。6月26号就5980元。有些朋友说暑假有没有，7月份8月份肯定即可能有，但是价钱肯定就不是5980元了，是一架全部包晒，即是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跟着双飞，然后去到当地吃住玩全包，每一餐都是包了的。航班时间几靓仔，你听听了，6月26号是从广州直飞喀什，而且是15点20分飞，21点55分就已经直接到喀什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解的话都知道呢，新疆和我们这边的时间呢它推迟了一点点，即譬如说我们这边天黑呢就是5、6点钟，而他们呢就是 特别到咗夏天咧，10:30钟先天黑，所以咧21:55到达喀什嘅话咧，天仲系光嘅，太阳仲未落山嘅。OK， 所以对于当地人嚟讲，21:55咧，仲系佢哋啱啱落班冇几耐嘅啫。吓，呢个航班时间靓唔靓仔？唔系早机，唔系晚机添。嗱，翻嚟嗰日就系7月3日，系从喀什直接飞翻广州，系直飞嘅，系南航吓，两班都系南航嘅机。7:50从喀什飞，13:55就到达广州。咁从广州咧，我哋有大巴车接送翻东莞，所以咧翻嚟嘅话咧，嗱，你喺广州机场，你攞埋行李集中，跟住再翻嚟嘅话咧，可能都系4:05、5:00或者4:00嘅啫。我觉得呢个时间真系唔好错过，因为你错过咗嘅话咧，7、8月份首先唔系呢套航班啦，价钱亦都会贵好多啦。错峰出行更加之好啊！6月26日系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双飞8日7晚，5980元。如果想咨询同埋想报名嘅话咧，记得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呢条路线呢，同样亦都去到这个南疆，有呢个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讲解啦，吓系有导游证啊。咁小路咧系同大家一起出发，咁啊同大家一起做团友啦，亦都有旅游合同，亦都有呢个旅游嘅意外险就包咗嘅。想报名想咨询快啲啦，因为名额无多吓。跟住落嚟，仲有边条线路咧？就系7月4日嘅新疆走独库公路啦。呢条路线咧，亦都有可能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6980元嘅啫。咁目前已经报咗有8位嘅朋友噶啦，咁亦都系名额有限啦。诶，仲有6月27日嘅川西大环线，双飞9日8晚，6980元，亦都系有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大家同游。我仲有啊，6月26日南疆咧，我哋亦都有走盘龙古道，走中巴友谊公路，哇，风景真系好靓吓。6月27日嘅川西大环线咧，虽然系9日8晚啫，但系咧我哋跨咗2个周末，只需要请5日假就得噶啦。7月4日有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7月13日亦都有新疆北疆走伊犁这个走独库公路，仲有其他嘅路线咧，阵间小路同大家一一分享。因为而家咧，我哋先去去天气预报，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阵间见。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 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是高端酒店，还有全羊宴，哇，真的很多新疆的特色美食，每一餐都包含了的，真的标准是很高，但是价钱呢，性价比，朋友就说呢，我要申请休假，因为呢，这个实在太心动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呢，就问我拿了这个即是南疆这条路线的具体行程，接下来就会陆陆续续报名了，等着你，听节目的朋友嗱嗱冧啦，加我的微信呢，就可以私聊，跟着我就会将路线发给你。6月26号出发南疆，7月3号回来，航班时间是好靓仔，还是直飞卡10，因为很多南疆团我看到价钱又比我们贵，跟着飞到乌鲁木齐那边再这样兜个圈去南疆，他们是三飞，即是第七日就是从这个喀什飞回乌鲁木齐，跟着再从乌鲁木齐再飞回来这个广东，即是三飞，而我们就是两飞，直飞就 OK 了，但是我们才5980元，是什么都包了，千万不要错过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6月27号川西大环线咧，亦都非常之建议大家报名，因为咧就系呢一个9日8晚可以睇到四姑娘山啊、色达佛学院啊，跟住仲有呢个鱼子西啦，同埋新都桥嗰边啦，同埋稻城亚丁啦等等呢个靓嘅风景。六月份、七月份亦都系旅游旺季、热门嘅时间，但系我哋嘅价钱咧就冇升到6980元嘅啫，九日。咁啊，七八月份咧，大多数都系新疆嘅路线啦。咁啊，睇下边一条路线，边一个出发嘅时间啱你。7月4号嘅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啦，6980元。咁呢一条路线咧，由小路我亦都可能咧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咁啊，7月13号咧，亦都系伊犁走独库公路，亦都系6980元。呢条路线咧，亦都系由小路我系全程陪同大家同游。7月14号咧，亦都有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6980元，呢条路线咧就由安琪同大家出发。咁啊，7月中旬咧，我哋仲有北京之旅啦。7月23号咧就系小路同大家继续走伊犁同埋独库公路嘅。咁8月1号亦都有一部分嘅朋友咧就叫我哋，我想8月1号之后先得闲咁样 ，OK。所以8月1号嘅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我哋又安排咗一团啦。咁呢条路线咧由小路我亦都系全程陪同大家一齐游玩，价钱亦都好 OK 啊，6000元到嘅啫，6800吓，小朋友仲系5600添，小朋友5600，大人啊6800吓，8月1号、8月9号咧就有内蒙古6日嘅4980，小朋友4580，亦都系由小路我系同大家一齐出发，反正咧7月份、8月份暑假档期咧，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 ，OK。咁反正咧就系更多路线可以添加，包括尼泊尔嘅路线啦。咁小路可能而家都喺度安排紧，可能8月中咧有尼泊尔嘅路线吓。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可以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嗱咁啊，其实仲有啲朋友咧就系想去青金嘅。因为咧就系听日小路咧就出发青金啦，但系咧我哋因为攞到嘅呢个机位，即系呢个机位只系得20多个、23个嘅啫，咁后期仲有好多朋友想加入，系报唔到，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嗱嗱临喺6月18号咧就新开咗一团青金嘅路线，6月18号啊，你快啲嚟报名啊！因为航班时间都好靓仔，咁先讲下价钱，再同大家讲讲呢个具体嘅路线先。价钱方面先4980元，而小路咧就系听日出发嘅，同呢个6月18号嘅价钱系一样，品质亦都系一样，同埋咧就系住宿嘅标准都系一样。哇！真系6月18号亦都算系即系比较旅游嘅热门旺季啦吓，先至4980啫，双飞8日7晚系一架全部包晒，跟住航班时间咧真系好好，6月18号广州白云机场飞兰州中川机场，14:35飞，17:45就已经到达兰州机场啦，真系唔系早机唔系晚机吓，14:35。

嚟嗰日咧就六月二十五号，从兰州机场直飞翻广州，十二点三十分从兰州飞翻到广州，十五点五十五分啫。真系要俾掌声吓，我哋呢个芒果旅行社。因为这条路线就由芒果悠游旅行社去承接的，为我们谋了很多福利，包括明天小路和大家同游青金的这个航班时间都是很漂亮的，不是早机不是晚机，都是这个时间段的机，哇，才4980，各位6月18号，快点报名，快点报名，4980。如果有小路微信的话，记得马上私聊我，无论你是报名6月26号的南疆，又或6月18号的青金，非常欢迎。哪条路线呢？我们都是有这个地接导游就全程服务讲解，导游肯定是有导游证，不是没有证那些，除此之外，我们也都很正规的，有签旅游合同，还有我们也都有团体的旅游意外险，主持人亦都会同大家一起同行。六月十八号吓，咁主持人同大家一起出游，一起同行。游客的身份同大家一起做团友 ，OK？ 好啦，分享咗咁多亮点，仲有冇咩亮点咧？睇咩风景咧？青金大环线系咪先？住嘅有咩标准嘅酒店咧？食嘅又系乜嘢餐咧？餐标高唔高咧？嗱，咁啊，反正咧有跟我哋去过青金嘅朋友咧都知道咧，餐标真系好高，住宿亦都系比较好，高端酒店嗱。它是寫明的全程四轉酒店，四轉酒店每一晚都給大家舒適的享受，跟著就是西北的特色美食很多，而且我們還特別升級了全牛宴，哇，真是藏王宴已經是很厲害了，今次我們還有全牛宴，還有很多西北的大漠特色美食，反正就是雙飛八日七晚，一價全部包了，原價8000多，現在我們就直接給到聽眾的福利價4980，省了成4000多，各位请假都要去了，是不是？报名有几种方式，刚才小路说了，你可以就私聊我，或者你未加我微信的话加一下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另外还可以就通过这几种方式，4-3-22414-3-2241，或者拨打芒果悠游旅行热线0752-2128-829，亦都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青金，打呢两个字就会弹出好几张海报，见到有小路的二维码，你扫一扫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了。咁啊，至於青金大環線雙飛八日七晚點樣玩，同埋包咗啲乜嘢？反正係一價全部都包，又從東莞廣播電視台呢邊集中啦。我哋嘅主持人會喺呢度咧就等住大家啦，跟住咧就同大家一齊坐大巴車去廣州機場嚇，14:35嘅機，跟住咧就係機票雙飛來回都包含咗啦。去到當地嘅食住玩全部都包，只需要4980嘅啫。翻嚟嗰日咧就係12:30從蘭州飛翻到廣州。到广州4点都唔到，咁我哋嘅主持人又同大家一齐坐大巴车翻到东莞，真系唔好错过吓！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咨询同埋了解。咁另外咧，呢条路线点玩，去咩地方咧？食同埋住我哋都分享咗啦。食玩方面咧就莫高窟。大家心心念念想睇千年壁画，系咪先？呢个世界文化遗产、东方艺术宝库嘅震撼，肯定唔少得噶啦。月牙泉、沙漠绿洲、奇迹之水，肯定会去。跟住嘉峪关、天下第一红关、万里长城西起点，咁我哋亦都会去打卡。仲有鸣沙山，哇！真系骑住骆驼咧，睇下呢个大漠嘅日落都非常之好。不过咧，有一点要同大家分享，去到呢个鸣沙山骑骆驼呢个费用咧，就要自己俾。

0: 了，这个属于你自己自己是自费的，其他就没有自费的了，基本上我们一价全包，只有这里你自己选择骑骆驼或者选择旅拍就要你自己给几多钱呢？130元、130元。咁我覺得去一次嘅話咧，真係不枉此行。你可以即係旅拍又得，騎駱駝又 OK 咁樣。咁啊，呢條路線咧，亦都係我哋就專門係因為6月10日已經滿咗啦，所以咧就好多朋友仲係繼續想報名，仲係想去，所以我哋6月18日係臨時加開咗呢一團嘅。6月18日嚇，18日出發，25日翻嚟。一价全包4988，想报名快啲。好啦，我哋分享完呢条路线，跟住落嚟仲有咩路线呢？这个7月13日，小路同大家去呢个那拉提啦，走独库公路啦，6980元。7月24日，微微同大家一样走呢条路线，依然都系6980元，全程网评四转酒店，新疆嘅特色美食烤全羊都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全部都打卡，另外仲有赛里木湖嘅旅拍亦都赠送俾大家，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可以私聊小路，刚才都讲了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也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或者4008007366去咨询和报名。咁仲有呢就是我们也有内蒙古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小路我在8月9日和大家出发，已经是有人报名了。7月11日也有一团内蒙古是双飞6日5晚的，7月25日亦都有，咁价钱方面系4980元嘅啫。咁想报名嘅朋友咧就要尽快啦，4332241或者添加小路嘅微信咨询同埋了解。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继续分享啦。不过分享之前咧，亦都有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佳香好物商城嘅好物分享俾大家。话而家有呢个618嘅美妆小样节嘅专场啊，今日俾大家推荐嘅临期清仓减漏款。首先必须要抢嘅就系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今日三支装只要149蚊，仲有黑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到手只要224蚊。有效期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很适合囤货的正品保障。如果你想要这两款的话，就嗱嗱临攞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即时可以落单了。这几款也都是马上到，还是保税仓直发，马上到暑假出去旅游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的，而且是正品保障。这个价钱连这个官方旗舰店的零头都不到，性价比非常高的。第三款是什么呢？就是 SK2 神仙水30毫升3瓶，仲会赠送你 SK2 嘅刺绣化妆包，先至169蚊啫。仲有第四款 SK2 大红瓶面霜15克2瓶。清爽和滋润型就任你选，先99蚊。就是因为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的品牌推出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去对比，两位数就能够实现大牌自由，到手的量绝对是不输正装的。今天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几款，这个神仙水再加大红瓶，30毫升的神仙水中样三瓶秒杀价169蚊，还送你的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蚊，不用凑满减都很划算。无论是试用因为团货都是很好的机会，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有什么路线，也都新推出了什么路线呢。樣我们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也都是马上请出来自我们这个恒之研学旅行社的这个推荐官。接下来呢，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好的，那刚才呢在上节目的时候还一直在跟梦梦一直在微信聊啊，大家可能只听到我的声音，不知道我在跟梦梦在线下也继续聊。好像我们现在又有一些新的线路准备推出是吗？
1: 对，是的，然后也要跟大家推出一点不一样的线路啦。
0: 对，因为呢我们新疆啊还有就是川西啊这些线路我们 会继续推出，但是有些朋友说，哎，我想去国外，我想去一些就是让我静心的一些地方，现在尼泊尔的线路呢已经准备出了是吗？
1: 对，是的，然后给大家推荐我们去一下尼泊尔，而且现在咱们的飞机的话是从尼泊尔飞到加德满都的，所以不用中转，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刚才我看了一下你给的一个时间表，从7月到8月都有很多线路。那如果就是大家如果想跟小鹿一起去玩的话呢，可能我要到8月中旬了。给大家一个充足的时间哈，可以考虑我们去尼泊尔6天5晚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要不就是有8月16号这个出发的时间，还有8月17号也有一个出发的时间，那看看大家呢想去哪一个时间哈。16号的话呢就是周日，17号是周一，反正双飞6天5晚，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话，周六出发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
1: 是的，但现在暂时的话没有周六，有周五。
0: 可以，大家可以选择这样吧，大家呢就先听听我们节目当中的介绍，也可以呢加一下梦梦的微信，然后呢他会把具体的时间安排表啊，还有线路也会发给您，你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六天五晚去到尼泊尔的话，怎么玩呢？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
1: 咱们呢是有广州的话是直接飞到我们的加德满都的。那咱们的一个行程呢，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差不多是晚上8点钟起飞，然后到差不多是10点半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就是尼泊尔了。那我们先进行一个休整，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我们整个一个流程。大家如果说去尼泊尔的情况下，那护照咱们是一定要准备好的。那咱们可以提前先办起来护照了，因为现在护照办理的话差不多要2个星期左右，所以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没有护照。
0: 嗯，哎，那像现在，那我的护照呢是2027年2月17号到期，如果8月份出发的话呢，要换新护照吗？
1: 需要换。小龙老师，你去换吧，因为6个月要必须满6个月以上的，而且别到时候回来的话是有问题的。你2月份的话是有点险的。
0: 嗯，也就是说呢，就如果和小鹿一起出发的话，我呢也要把我的护照拿出来，要重新去换新的护照了啊，不然呢就会影响这个出行。那这个尼泊尔它是免签呢，还是落地签，还是怎么样？
1: 免签，然后但是我们要提前发过去做电子签，就是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免，就是我们繁杂的就是那种签证，但是它也是我们正常会做提前的，就是盖章签证那种先进去。
0: 嗯，好，那这个大家现在先看看自己的护照到期了没有，会不会呢也有像小鹿一样哈，就是那个明年2月份护照就要到期了，那就赶紧去换一个新的，还有时间好不好？好，那行程我们继续，或者呢这样子，我先把梦梦的微信告诉大家，大家先加一下梦梦，可以先把这个行程发给您看一看啊，13691425947，13691425947，梦梦手机微信同号，然后呢我们就是南航的机对吧，然后从广州从广州飞过去，然后呢开展6天5晚的一个行程。因为这样子我们呢等会儿回来呢再把接下来的行程呢和大家分享。价格有没有说透露一下大概多少？
1: 价格的话我们目前暂定呢是6880元，然后那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我们是直飞的一个行程。
0: 嗯，6880元，就是8月份和7月份的价格是一样的对吗？
1: 对，是的。
0: 嗯，好，那大家呢记得了哈，6880元。小鹿呢可能是8月16号，这个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尼泊尔，是选择这个时间点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一下梦梦，你就可以说，哎，8月16号我想和小鹿一起出发，就 OK 了。那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待会儿见。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焦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焦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横沥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想了解更多路线嘅话咧，如果大家咧就系方便嘅话，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咧小路嘅微信，亦都可以嘅，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了解一下一啲线路啦，包括咧头先分享到嘅就尼泊尔嘅呢条路线啦。咁七月份、八月份亦都有路线，睇下你嘅时间啱唔啱啫。因为咧就小路七月份咧，更多嘅就去新疆啦。咁八月份嘅话咧，有八月一号嘅新疆，跟住咧就八月九号咧就会去内蒙古。咁喺呢个14号就翻嚟啦，15号休息一日，16号八月16号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齐出发去尼泊尔6日5晚嘅。咁至于呢条路线咧，头先我哋都分享过咧，就系6880蚊，系一架全部包晒嘅。咁要睇下你嘅护照有冇到期啦。咁八月十六号咧，小路同大家同游尼泊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梦梦给我们呢，继续来分享尼泊尔这条路线，好不好？梦梦，
1: 好的。
0: 刚才就讲到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走行程。尼泊尔，玩什么、看什么、感受什么？
1: 我们第一天哈，第一天我们刚才讲了，我们。

0: 我们会入住酒店，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行程，我们会去奇特万的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话真的是非就是它未破坏的，就是未被破坏的一个自然区域了。那这里呢我们还会可以体验到就是大象的骑乘，骑大象，那穿越一下我们的原始森林，去看很多就是哺乳动物啊，还有很多的鸟类是我们不经常见到的，就是即使在咱们中国动物园里面都是不经常见到的一些东西，一些动物。
1: 嗯
0: 嗯，这一天呢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奇特旺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进行玩耍，因为它真的很大。然后之后我们还会前往大象的繁殖中心，去看一看世界两大大象幼儿园之一。
1: 嗯
0: 嗯，第三天的话我们会，因为我们去尼泊尔它大多数是我们的原始森林嘛，所以第二天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坐上我们的四驱列车去穿行在我。
1: 嗯，哎，因为那个线路的问题，暂时呢可能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哈。梦梦的那个线路可能是有点问题，我们的导播呢可以再拨打过去看一下。刚才呢就讲到呢尼泊尔这条路线小路和大家同游的时间是8月16号或者8月17号也是可以的，16号是周日，17号是周一，双飞6天5晚的话呢，如果是17号出发的话周六回，如果呢16号出发的话呢周五回，就看看大家呢想要16号出发还是17号出发，我都可以，你可以私聊我哈，可以加我的微信呢就是跟我分享哈，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那么除了这个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新疆的路线，新疆呢就是7月4号有这个新疆，我们走独库公路，7月4号这条路线呢也都有可能是小路和大家同游，包括6月27号呢也都有这个川西之旅。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梦梦，梦梦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嗯，好，刚才尼泊尔的路线讲到哪里了？是已经全部讲完了吗？
0: 没有，我刚刚正好讲到我们的第四天的一个行程。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第三天我说的乘坐越野车穿越原始森林了。
1: 嗯，没事，可以再补充一下。
0: 因为我们坐我们的越野车穿越原始森林的话，在这里它跟我们前面的去奇特旺的话是完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可能会见到一些比如说犀牛啊这种真的是非常之罕见的一些动物了，然后有梅花鹿，还有水鹿掠过的一些就是身影，我觉得有点像要去到那个斯里兰卡他们那边的一个就是环境了，原始森林，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
1: 嗯嗯，
0: 第四天的话我们会去尼泊尔国家博物馆，那在国家博物馆的话我们可以见证一些属于尼泊尔的一些就是古老文物了，珍贵的文物，那还有一些古钱币啊，然后动植物的标本啊都可以在这里见到。之后我们会去博达哈大佛塔，那这个真的是属于加德满都的一个地标建筑之一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圆佛塔，也是非常值得我去观看和观摩的。
1: 嗯，
0: 第五天的话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尼泊尔的文化艺术馆，然后还会再去到猴庙，那这里的猴庙的话也是就是因为是猴子众多，所以呢也是被称为猴庙了，那我们去可以跟猴子有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
1: 嗯，
0: 也说明真的是猴就是也说明在这里的话尼泊尔对于动物啊这些它都是非常有包容度的。
1: 嗯
0: 嗯，之后我们会去帕斯帕提纳神庙，那这也是尼泊尔最大的印度教的一个神庙，那我们去参观一下，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见的话都可能说是佛教啊，就是神佛教的一些那个寺庙，那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印度教。
1: 嗯，好，
0: 第六天的话我第六天的话我们会去参观一下属于尼泊尔的一些宝石馆呀，去了解一下他们当地这些宝石，然后还会再去巴达岗广场，那这个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个文化遗产了，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去看一下属于露天的一个博物馆的行程。之后我们就是

0: 简单完成我们6天的一个行程了。
1: 嗯，好，那这样子哈，这条线路呢就是7月份和8月份都有，看看大家适合哪一个时间哈，不一定说哎，小鹿你8月16号或者17号出发，我就一定是这个时间，就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嘛哈。目前呢我可能会选择6月17号哈，或者16号，初定是17号吧，17号然后出发。然后呢就是双飞6天5晚6880元一个人啊，然后呢大家现在先看看自己的护照有没有过期，或者半年呢就必须得要换了哈。就像我的护照是2027年2月份，那现在如果我8月份出发的话呢，这几天我就要把这个护照呢重新换一个新的。OK， 那这是尼泊尔的线路。那我们也在7月份呢会有这个就是那个新疆，还有6月27号呢我们有这个川西。那梦梦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我们6月27号的川西呢现在已经有人报名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情况下，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嗯，我们6月27号呢这个呢也是延续了我在5月份的一个小鹿老师去过的一个行程，9天的行程，是非走下来的话是非常就是适合的合宜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在这基础上有更改，所以大家的话可以完全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这条行程了。
1: 嗯，因为这条路线呢我是有跟大家一起出发过哈，而且呢真的建议大家要去走一遍，太漂亮了，
2: 多好的
1: 意义的。嗯，好，那除了这个这个川西之旅呢是6月27号出发，而且我们是9天8晚的一个时间哈，27号出发是周六，回来的那天呢是下个周日，也就是说有4天是跨是周末的，只需要请5天假就行了。我们专门为大家想到这个问题，就怕大家请假，哎呀，请不到那么多天，现在只需要请5天假就行了。那具体的线路行程呢，你也是可以加一下梦梦的微信进行咨询和一个了解哈，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那这条线路呢，就是等大家咨询吧。7月4号和7月14号，我们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这个线路和安排，还有价格，给大家分享一下。梦梦，
0: 嗯，好的啊，咱们7月4号的话是跟着我们东莞主持人一起出发，那价格的话是6980，而且7月4号的话，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0位朋友已经报名了，所以呢，基本上也是铁定发班的。大家如果说7月份想要去新疆的话，那可以抓住这一波，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啦。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还有就是7月14号我们也是推出了我们的一个新疆线路，同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大家在月初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时间，那咱们就可以跟着我们走7月14号这一班，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
1: 嗯，7月
0: 价格的话，价格也是6980的一个价格。
1: 嗯，在暑假这个时间哈，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7月14号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安琪和大家一起出发，我们的才女安琪啊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7月4号啊，新疆走独库公路的这条路线有可能呢是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那目前呢7月4号已经有8位到10位朋友哈已经报了名，我具体没不记得是大概多少位，反正呢就已经有人报名了，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如果大家想咨询7月4号的行程，因为7月份这个线路它是同一条线路两个出发的时间嘛，7月4号第一团出发，7月14号第二团出发，都是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和大家同游。7月4号有可能是小鹿，14号是安琪，价格是6980元。那那个双飞8天7晚是一价全部包含的，我们从东莞 广播电视台这边集合，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了，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吃住玩全部包含，全程是入住指定的高端酒店，五晚是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也是这个安排是吗，梦梦？
0: 对，是的，因为这一条线路的话，我们是因为走的真的是很，就是这几年都是在走的，所以呢，大家对于我们新疆的一个行程的吃住行啊，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
1: 因为呢，我们除了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是特别好哈，也有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在新疆当地接送大家。那这几条线路呢，都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那我们也是每一条路线都是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讲解和安排，大家主持人和大家同游，也是团友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有旅游合同会签订，另外呢也是有旅游的团体旅游意外险，也是会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是正规专业，也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好，那梦梦，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哈，更多线路呢等大家来咨询和私聊，好不好？
0: 好的，
1: 拜拜。好了，分享完这么多，望望时间了，17:29，小路就要跟大家讲声拜拜，不过就5:30之后的我们约会啦，就小路代班主持。如果大家想咨询更多旅游路线，或者我想包团，我有一班人可不可以自组团啊？没问题，私聊小路，添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7:35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我是小路。从上一档节目咧，我要转翻嚟下一档节目就系我们约会啦吓。咁啊，而家嘅声音，而家讲嘢嘅方式啦，系同上一个节目系有少少唔同噶，放慢少少，同大家好似倾偈一样。因为咧，我们约会啦，情感类啦，一个节目咁样啦，大家亦都可以作个交流。今日我哋嘅主题系乜嘢呢？两个人嘅性格问题，其实真系性格好重要嘅。嗱，同唔同频啦，啱唔啱倾啦，譬如话有一个性格火爆嘅吓，咁啊，跟住另外一方又能唔能够包容同埋接纳呢？所以我觉得性格呢一样嘢咧，真系两个人喺埋一齐嘅话，唔单止系磨合，从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要观察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两个人嘅性格不合有啲咩迹象。咁如果听紧节目嘅你系处于恋爱嘅状态啦，或者咧就系有一个啱啱相识嘅男女朋友啦，你喺度观察佢啦，咁你就要从呢几方面去着手注意啦。咁包括咧亲密关系吓、夫妻关系啦，咁都要注意嘅。咁啊，究竟有边几个迹象咧，就代表住你哋两个人性格唔系咁合，或者大家需要沟通同埋磨合嘅咧？第一个，我觉得话题好重要嘅。当你倾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对方系 get 唔到，或者根本接唔到你嘅说话，咁就缺乏共同话题啦。如果你哋经常揾唔到咧可以倾嘅话题，而倾偈嘅内容又冇办法深入，呢、这个可能就系你哋性格不合嘅一个信号嚟嘅。仲有，我觉得即系。这个可以展开来讲啊，即系好多朋友咧就话我中意运动，佢啊唔中意运动，系咪先？当我倾

运动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对方完全就是怕不到，包括我将对方带到一个运动群，或者我们一起出去做运动的时候，这一班全部都是在这里谈应该怎样，这个动作对不对啊，你的手势怎样啊，对方完全是没有兴趣，或者根本不知道怎样谈，咁就冇辦法啦，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你哋兩個性格不合，咁就需要揾一個契合點啦。第二個我覺得就係情感態度冷漠，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如果其中一個人對於感情嘅態度係好冷漠啦，根本唔關心對方，經常就處於唔表態啦、唔回應啦、唔負責啦呢種嘅狀態。这个就可能意味着你们的感情或者你们的性格就不太合，你们的感情就出现了问题了。其实即很多东西虽然说我们可以谈的，可以慢慢磨合的，是不是，但是前期你起码都要有一个发现的一个迹象，你发现不到那你就即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情感态度冷漠，就算几唔敏感嘅人都好啦，都能够 get 到嘅。即系我譬如话出去淋雨啦，咁我打个电话俾你，咁你肯定要关心下我啦。咁但系你又唔关心，系咪先？永远都系要有一方咧，就系要去索求你去关心，咁就唔得啦。咁第三个咧就系、是、关系嘅目的唔一致啦。如果你哋对于呢段关系嘅目的咧唔一致嘅话，譬如短期或长期都不得，这个可能就导致你们性格都是有一些、问题出现了。譬如说有个人他是想长期发展，但有个人就想哎呀我这段时间就是、寂寞，我就想找个伴而已，就想短暂。那这样一种情况呢也都代表着你们两个不同频，不同频的话呢就代表你们的性格不合了。大家呢其实在听节目的时候也都可以呢一起去交流啦，一起去探讨啦。咁刚才我、上一档节目都有讲咗我嘅微信出去啦，你可以加我嘅微信之后，你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即系讲讲你嘅故事啊，你同你嘅、即系另外一半，你觉得同佢嘅性格、合夹唔夹啦？他的性格是怎样，你的性格是怎样，你们两个呢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强烈的一个争吵的情况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

有好多咧就系线路推出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亦都可以听我咧就喺呢个节目当中咧就插播一下呢、线路啦。首先有7月13日。小路同大家去呢个新疆，走那拉提啦，独库公路啦。13日咧就第一团，7月24日系第二团。13日有小路我全程同游，7月24日咧系有微微同大家一齐出发，限时特惠价6980元嘅，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仲有烤全羊添。當然仲有特色手揸飯，呢啲新疆嘅特色美食啦，每一餐都包含咗。走獨庫公路、賽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兒井。咁另外仲贈送賽里木湖旅拍同埋牧民生活體驗等等。嗱，13日小路我，24日咧就微微，7月份嘅。如果大家想報名嘅話咧，撥打電話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7366 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细嘅情况。咁当然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7月13日小路同大家走北疆嘅。另外8月份咧，小路同大家去内蒙古。8月9日啊，双飞6日5晚，大人4980元，小朋友4580元。我哋去内蒙古双飞6日5晚吓，你都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的好物，有这几款的好物分享给大家。因为618美妆小样节，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临期清仓减漏版。首先要抢的就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三支装只要149元，还有黑莲娜宝瓶这个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到手只要224元，有效期都是一年到的时间，太适合囤货了，正品保障。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官方旗舰店的话是很贵的，但是同样的规格，价钱连零头都不到，性价比这么高，你怎可以错过呢？跟住落嚟，仲有 SK2 嘅產品咧，係要分享俾大家。同樣都係因為咧618嘅美妝小樣節啦，我哋商城聯合各大品牌推出咗呢一個活動嘅單品直降啊，唔需要浪費時間精力去反覆對比。譬如每年嘅大促都少唔到嘅就護膚大品牌 SK2 啦，今日俾大家帶嚟嘅就係、是。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再加大红瓶面霜。神仙水30毫升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元，而且仲送你一个 SK2 嘅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2瓶秒杀价99元，唔需要凑满减，非常之划算。无论系试用亦或系囤货，都系好好嘅时机。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落单了。跟着来我们约会啦，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两个人性格不合的迹象。刚才就讲到缺乏共同话题，情感态度会比较冷漠，还有关系目的不一致，跟着下来还有经常讲大话或者隐瞒，这个就很重要了，也都意味着你们的性格不合。冷暴力你有没有试过呢？如果其中一人经常以冷暴力来处理问题，并且持续的时间长，这个也都可能意味着你们的性格不合。还有你有没有发觉你的伴侣呢很喜欢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攻击你？如果这样的话，都代表着你可能要离开，因为你们的性格不合。还有就是缺乏信任。
如果你哋之间缺乏信任嘅话，经常怀疑对方，成日攞佢

嘅手机嚟睇啦吓，咁佢喺度对住个手机笑嘅时候，你又喺度怀疑佢会唔会同边个喺度倾紧咧？会唔会同人哋玩暧昧呢？嗱，呢个亦都导致咗你哋两个之间嘅感情会产生裂痕，呢个亦都系性格不合嘅一个迹象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冇办法忍受对方嘅缺点。这个就见仁见智了，缺点有大与细之分，每个人都有缺点的，但是假如对方的缺点令到你是没有办法忍受，并且经常为了这个缺点而去吵架的话，那都是表示着你们两个的性格不合的。还有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情绪，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情绪，经常因此而产生矛盾，这个都是你们性格不合的表现来的。这个也都是、就是大家要去自己反省，自己去观察究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其实情侣之间开玩笑的分寸主要即系体诶，即系体现喺避免伤害对方的自尊啦，引发一啲唔信任或者破坏亲密关系的一个行为啦。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避免咧？吓，我哋会有啲建议俾到大家嘅，或者咧喺讲建议之前啦，我哋亦都问下大家啦，你觉得点样先至系不会破坏，有开玩笑的方式，但是又不会破坏到亲密关系。你觉得怎样的玩笑是不可以开的？你可以呢就是加小路的微信，跟着将你的这个想法或者你的交流讨论的意见呢发给我。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那我们现在呢就听首歌先。在六点钟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约会啦。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8:07，继续翻嚟我们约会啦！大家好，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小露啊，系一个粤语版本嘅我们约会啦吓。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几个主题，即一个主题，但是几个小主题啦。首先就是性格不合有啲咩迹象啦，跟住落嚟就情侣之间要开玩笑嘅话，点样把握呢个分寸咧？点样能够避免伤害到对方嘅自尊？点样能够令到咧就对方唔会话对自己产生一个不信任感啦，或者甚至有啲更加严重嘅破坏亲密关系嘅行为咧？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交流一下啦，睇下大家咧就系、是。听听之后觉得我觉得讲得啱唔啱？首先要避免否定对方嘅能力，即系无论你哋两个。

0: 个之间咧，点样争吵都好啦。譬如话你如果讲你点解咁冇用啊？嗱，呢啲否定性嘅语言就会严重打击咧，就系对方嘅自尊啦，特别系男性吓。嗱，如果女即系女仔咧，好容易话喺即系嘈交嘅过程当中咧，真系你都知啦吓，一冲动就会讲出一啲唔过脑嘅说话，就系点解你咁冇用吓？可能呢啲都经常讲嘅，吵交嘅时候系咪？呢啲玩笑嘅话都会破坏信任，并且导致情感疏离。可能咧就对方因为你呢句嘅说话咧会记你好耐嘅时间，甚至对你产生不信任感。咁或者佢以后你哋但凡吵交嘅话，佢都会谂到呢句说话嘅。嗱，千祈唔好讲，无论你哋两个点样吵交都好，呢句说话咧就系一定唔可以讲嘅，就系唔好否定对方嘅能力吓。咁啊，第二，我觉得就系要禁止威胁型嘅开玩笑啦。譬如话，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咁我就揾其他人噶咯噃吓。即系呢啲咧就属于威胁性嘅呢个开玩笑啦，就会引发对方嘅不安全感，可能就系长期以往啊，我觉得都会消耗你哋嘅信任啦吓，会引发一啲防备嘅心理啦。咁即系呢啲说话，我觉得好多男女双方咧喺谈恋爱嘅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讲过嘅。嗱，你唔好咁啊，你咁样嘅话咧，我就揾其他人啦。嗱，呢啲说话咧。偶然讲一次或者讲一次之后咧，你唔可以经常讲。你经常讲嘅话咧，真系会消耗信任，甚至会有一种脱敏性啊。咁对方话你揾咯吓，咁啊导致分手啦，系咪？第三，我觉得就要避免公开质疑感情啦。咁譬如话有啲喺嘈交嘅过程当中，或者开玩笑嘅过程当中嘛。我一个人过得咪仲舒服，什么你啫咁样吓？呢啲否定性嘅言论就会令到对方怀疑感情存在嘅意义。呢种嘅玩笑咧，亦都会动摇我哋关系嘅呢个基础。所以呢啲说话亦都唔好讲吓。仲有就禁止涉及隐私或者缺陷，攞对方嘅外貌啦、家庭背景啦或者能力嘅缺陷啦嚟开玩笑，譬如。你点解咁黑嘅咁样吓？即譬如小路咧，就系因为经常要出发啦，同时咧就系我由细到大咧肤色都唔系话咁白嘅。咁假如你话小路你好黑，你系一个黑妹咁样吓，咁真系会令到我好受伤嘅，系嘛？仲有攞身材。你好似越嚟越肥咯，或者你呢个肥妹系咪先啊？或者你点解咁肥噶咁样，就会引发长期嘅呢个心理创伤。尤其喺亲密关系当中咧，更加需要谨慎嘅吓。特别系嗰啲咧就系叫做老夫老妻啦。哎呀，我讲下笑啫嘛咁样。但系越系亲密嘅人讲呢啲说话嘅话咧，你以为对方唔在意，其实对方系好在意嘅吓。越系亲密嘅人咧，我觉得越要讲好听嘅说话。正所谓咧就系好听嘅说话，边个唔中意啫？系咪情绪价值嚟噶嘛呢啲？跟住落嚟就要避免过度嚟去试探对方啦，譬如频繁查手机啦、测试忠诚度啦，呢啲行为都会破坏信任。呢种试探性嘅玩笑嘅话，就会加剧矛盾，并且消耗你哋嘅情感。我觉得呢样嘢咧，亦都有好多特别系女仔啦，吓。可能就会做，因为女仔本身佢自己都会有啲唔安全嘅呢种嘅因素喺度啦，所以见到男朋友咧，成日攞住个手机吓，咁或者对佢手机阴阴笑，或者即系男朋友同你食饭嘅时候咧，就将个手机咧就系即系嗰个面咧就唔向上向下冚住，咁你就怀疑佢有啲咩事情，所以你就会查佢嘅手机。嗱，呢啲咧就试探性嘅玩笑嘅话咧，都会加剧你哋嘅矛盾，并且消耗你哋嘅感情嘅。仲有，我觉得幽默咧就需要建立喺尊重嘅基础上面，即系要避免涉及啲敏感嘅话题啦，譬如话。性别的黑板的印象，还有隐私的领域，适度 我觉得调侃一下的话是没问题的，甚至还可以增进你们的感情，但是真的需要注意场合和尺度了。好啦，咁我哋就俾呢啲咁样嘅建议，唔知道你觉得啱唔啱咧？或者你有冇咩更好嘅建议咧？吓，我哋休息阵间先啦，翻嚟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有感情洁癖嘅女仔，佢哋会有啲咩表现咧？吓，呢啲咧最主要就系同嗰啲咧就系男士讲，咁平时咧你就要观察一下。因为我哋经常会有一啲类似就系相亲活动又好啊，或者交友活动都好啦吓，咁你就要观察一下咧呢个女仔嘅一言一行啦，睇下佢嘅表现系点样，然之后咧你睇下佢有冇感情洁癖，或者咧你观察佢嘅呢个言行举止嘅时候咧，点样能够令到你更加之好了解佢，更加之能够深入。下一步怎样走 ？OK， 好啦，咁我哋先去呢个交通消息先啦，翻嚟之后继续我们约会啦，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公路从东深路到盛景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啦，嚟到咗18:17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我们约会啦。头先咧就分享到呢个话题咧，就系开玩笑嘅一个尺度，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嚟去交流一下啦。嗱，女仔咧吓，佢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啲感情洁癖嘅，咁但系呢个深与浅的问题嘅啫，喺感情世界入边咧，佢哋对爱情即系有一群人啦，系会有近乎完美嘅追求。咁啊，对于伴侣嘅选择同埋关系嘅纯粹性咧，又比较高嘅标准。呢种咧就叫感情洁癖啦。咁点样能够睇到佢有呢啲表现呢？首先，追求精神上面的一种纯洁，对爱情有独到的见解，他们不会轻易被世俗的观念所左右，坚守内心对于爱情的纯粹向往，在他们的眼中爱情是神圣的，所以选择伴侣他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还有就渴望深度交流，对于这些女生来说 沟通唔单止系日常嘅交流，更加系呢一种咧叫做心灵深处嘅对话。所以佢哋渴望咧同呢个伴侣啦吓，更加深度咁样去沟通，了解对方嘅世界，即系唔单止系言语方面，更加情感嘅理解同埋共鸣。仲有就好难容忍背叛，有感情洁癖的女仔咧，对于背叛零容忍嘅，无论是精神上的出轨，亦或系身体上面的背叛都好啦，佢哋都会觉得失望同埋受到伤害吓。一旦信任打破，就好难修复噶啦。其实想追到一个女仔啦，只要你识倾偈，就有八成的机会追到佢，因为咧谈恋爱核心就谈啊嘛，系咪？同女仔咧。讲佢嘅生活啦，谈心啦，吓谈未来啦。只要你同佢咧叫倾得埋，就会有发展嘅机会。如果你就系嘴巴唔系话咁啊识讲说话啦，比较直男啦，咁我觉得你不妨咧就系去网上面去学一学咧聊天嘅一啲技巧，譬如话一啲幽默感啊，高情商嘅聊天啊，吓咁可以咧就系练习嘅。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感情洁癖嘅女仔咧，更加注重情感嘅细节啦，吓、好敏感啦，对于对方嘅言行举止咧，佢哋会更加之注重，同埋会观察佢哋嘅言行举止，同埋佢哋会追求完美嘅关系，佢哋会好努力咁样去维护关系嘅和谐啦，但系佢哋亦都会睇對方嘅一啲言行舉止嚇，可能就係話完美男神嘅呢種印象咧，已刻咗喺佢嘅骨子裡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都有啲攰嘅，好似面對住有呢啲感情太過於有潔癖嘅女仔嚟講，你話係咪先啊？因為呢個世界咧，即係好多嘢唔係即係你認為嘅黑就係白咁簡單噶嘛，係咪先？同埋咧，有感情潔癖嘅女仔咧，好難釋懷過去嘅感情創傷啦。佢哋會長期沉浸喺過去嘅呢個回憶當中嘅。咁啊，仲有咧，佢哋會有好獨特嘅感情觀，譬如話寧缺勿濫啦，仲有強調精神嘅契合啦，仲有願意為愛付出啦嚇。咁當你觀察到佢係咁樣嘅話，我哋點樣同有感情潔癖嘅女仔相處咧？第一，一定要坦诚相待，仲有尊重佢嘅感受。我觉得仲有就系要俾对方足够嘅安全感，同时咧亦都要共同追求精神嘅成长。当女生咧向即有呢啲说话要同你倾诉嘅时候，你一定要耐心倾听同埋理解。咁啊，当然啦。感情潔癖有利與弊，利就是感情專一，更加注重精神的交流，你們的關係會更加穩定，但是也有弊端，就是過於敏感，還有就是很難釋懷，就是過往對自己的傷害，或者你做過什麼不對的事情，他就會永遠記住，很難釋懷，因為他也要求過高，會令到伴侶感到壓力太大，甚至會產生逃避的心理。这些呢就是跟大家交流了，交流了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是一个成年人，你都有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好了，望望时间18:22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0: 过。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0: 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

0: 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

0: 九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

0: 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 一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八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4: 八卦曲折，
5: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宣布开工。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3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在这块基石上刻着我们的毛主席的题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7: 1956年7月15日，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下线。
6: 从今天起，祖国的人民开始使用祖国制造的汽车。从今天起，祖国的钢铁骏马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7: 然而，庆功仪式上却没有陈祖涛的身影。此时的他正远在东德，为汽车厂以后的材料设备而奔波。
8: 材料解决后，陈祖涛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7: 1956年底，陈祖涛从德国回到国内，参与到一汽的生产工作当中，并担任了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和工艺处副处长。1956年，陈祖涛开始自主研发中国的第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的自主研制是在国外技术封锁和国内轿车生产的零状态下起步。当时他们既没有设计图，更没有专业的仪器和设备，仪器人群策群力，硬是用一些简单的制作工具手工敲打出了这辆轿车。经过2年的努力，1958年5月5日，一汽人生产出了中国的第一辆轿车——东风轿车。东风轿车的生产成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肯定。然而，就在几乎同时，陈祖涛收到了生产更高级轿车的命令。
8: 中央领导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外出，以及到机场迎接外宾时，希望能够坐上中国人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
7: 东风轿车只是一款规格普通的中档轿车，在国家有重要的外事活动或者重大庆典的时候， 使用更高级的由本国生产的轿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尊严。这一点陈祖涛心中非常明白。可高级轿车除了要求更先进的组件之外，在隔音、防震、密封等各方面都有着更高的要求，而这些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制作工艺、更精密的测量仪器、更专业的生产设备等等。这一切在当时的一汽一样都不具备，摆在陈祖涛面前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
8: 政治使命的力量足可以点燃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激情。陈祖涛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他的团队经过了多方的努力，找到了一辆克莱斯勒轿车，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一辆，然后把它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陈祖涛把这辆车的零部件一一摆列了出来，动员全场职工前来赶庙会，谁能接下这个零部件，谁就签订协议参与设计和试制。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和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议。很快，汽车的所有零部件都被一一试制了出来，然后再采取百里挑一的办法选择质量最好的，经过了33个昼夜之后，组装成了第一辆红旗样车。这辆车的外壳是陈祖涛从上海请来了10个8级钣金工敲出来的，车的前脸设计成中国的扇形，车后灯是宫灯，车灯罩呢是用象牙雕刻的，车的座椅是丝绸的，就连陈祖涛自己也不知道造那么一辆车得花多少钱。第一辆红旗轿车就是这样被敲了出来。1958年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车组装完毕。为了让世人知道趁东风斩红旗，生产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得以实现，第一辆红旗车就这样连夜送往北京报喜。
7: 1959年，在建国10周年大庆的前夕，20辆乌黑锃亮的红旗车在人民大会堂外一字排开。在庆典当天，2辆红旗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人的轰动。从此，红旗车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8: 用陈祖涛的话讲，这20辆红旗轿车就像20颗巨大的钻石，在秋日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然而，不久之后，陈祖涛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7: 由于在一汽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具有突出的专业技能，在中央提出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设想中，陈祖涛成为二汽建设5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可是，当陈祖涛正在湖北十堰的建设工地拼命工作的时候，一封来自一汽的电报却使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8: 陈祖涛过于简单的想法使他一脚迈进了命运的深渊。造反派一直在寻找他所谓的特务证据，由于拿不出证据，又不甘心放过他，于是将已经被折磨得十分虚弱的陈祖涛押送到吉林市桦甸县，勒令他劳动改造。这是一张当年拍摄的照片，大家不能看出，40多岁正值壮年的陈祖涛已经显得十分苍老。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生活是很艰苦，但并没有压垮陈祖涛，反而在一座摇摇欲塌的草房子里和妻子、孩子、岳母四人生活在一起。陈祖涛想起小时候在伊万诺沃儿童院学过的木匠活，农闲的时候他拜了村子里的一个老木匠为师，买了一套工具，每天背着木箱跟老木匠一起盖房子、打板凳，就这样度过了那段艰辛的日子。机械部和二汽派出的工作组找到了他，并请他重回二汽恢复工作。对于组织上的安排，陈祖涛并不情愿，但是为了见到母亲，他答应先回武汉看一看。没想到刚刚回到武汉，街上的一幕景象就深深地震撼了他。
4: 陈祖涛在街上看到了一辆二汽将要生产的车子，那是一辆开都开不动的汽车。看到这一幕的陈祖涛不禁又燃起了对汽车的感情，他决心要改变中国的汽车工业。重新回到了二汽的陈祖涛摩拳擦掌，准备再干一番事业。可是重返二汽工作不到3年，一天正在车间里检查的陈祖涛突然昏了过去。陈祖涛的突然病倒令同事们措手不及，他们急忙把他从十堰的山沟沟送到医疗条件较好的武汉市同济医院。
3: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医院接收他的医生竟然是他多年没见的儿时伙伴蔡转。
5: 结果一见面呢，是他是作为一个病人来的啊，他得了一个神经科的病。哎呀，我那天真是，我当时当面没有哭啊，反正是见了面以后我哭的，因为他我没想到他这么重啊，来的时候就自己独立都不能走路了，他这个踉踉跄跄的啊，说话也说。
3: 同样是50年代回国的蔡转，这时候已经是神经科方面的专家，与老同学20年后的再次见面令蔡转十分伤心。他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不

0: 成人形的病人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班长。陈祖涛患上的脑神经疾病，在当时国内没有先例。蔡转夫妇凭着对临床的观察和丰富的经验，对他进行精心的治疗。一年之后，陈祖涛奇迹般的痊愈了。 这一年是1976年，历经磨难的陈祖涛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他热爱多年的汽车事业。1980年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陈祖涛是筹备人之一。在那段时间，陈祖涛逢会就讲，中国应该发展轿车产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随着红旗车出现各种质量问题，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多。1981年，国务院做出了一个决定，停止红旗车生产。到那时为止，全国总共生产了1540辆红旗车。尽管国务院决定停止生产红旗轿车。 但陈祖涛仍然抛不下那份红旗情结。从最初的政治任务，到中国汽车的象征，红旗肩负的使命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正因为如此，陈祖涛决定改进红旗的制造方式。
1: 陈祖涛终于发现红旗车发生问题的根源。 由于红旗轿车由原来的手工制作改为批量生产之后，出毛病的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不是发动机就是转向刹车的问题。陈祖涛说服了当时的领导，然后找到美国福特公司，把他的几大核心总成都买来了，装在红旗车上。由此，患上心心脏的红旗车又一次开入了中南海。
2: 1984年国庆阅兵，又给红旗车的改造交代了新的任务。当时中央的要求是做防弹保险车，因为核心的总成都用外国的。陈祖涛带领的小组主要研究车身，有部队的同志和一汽研究所一起研发。这时候的陈祖涛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打靶场参加射击。
0: 看什么样的车窗材质，子弹能打穿，什么样的打不穿。经过反复的研发设计，防弹和防爆方面的技术难题都被一一解决了。这辆防弹车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做成电动敞篷车，要求遇到紧急情况，车顶能够自动盖上。 这项技术当时国内没有，陈祖涛就到美国去问，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几千万美金。哈，没办法，陈祖涛回国后找到部队的研究所，没日没夜的试制，结果真造出来了。1984年10月1日，陈祖涛站在阅兵式观礼台上，心潮澎湃。
3: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坐着红旗保险车从天安门缓缓出来，国庆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向他报告：“
4: 本位必须，请到前方35公里，收人部队列队完毕，亲临支援。
3: 同志们辛苦了，
4: 欢迎光临，
3: 同志们好。”
0: 当陈祖涛看到车队平稳地向东单开去的时候，他欣慰地笑了。从新中国一汽的破土动工，到二汽的电机生产，从50年代紧缺物资，到现代轿车走进家庭，陈祖涛亲历了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的半个世纪。 今天已是耄耋之年的陈祖涛，还常常回忆起

0: 1938年的那个上午，陕北阳光灿烂，一辆军用卡车颠簸在黄土地上，车上的那个10岁的小男孩东摸摸西看看，对这个长着大轮子跑得飞快的铁家伙十分的好奇。这是他第一次坐汽车，也就是这辆车把他带到了父亲的身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们在故事里认识了很多种动物，这些动物呢是我们身边就能够看到的，它不像什么狮子、斑马、猎豹，你必须要去到动物园，甚至要去到遥远的非洲才能看到，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但也许你对它并不像对小猫小狗那么熟悉，所以就让我们在故事里面多多了解这些藏在我们身边的小动物。乌龟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你别看它爬得慢慢的，长得一点儿也不起眼儿，可是它却能够活得很长，最长可以到300岁。它好像是一种什么事情都不会烦心的动物，也许是因为它有硬硬的壳保护自己，所以它看起来总是从容平静。很多人都说壳是乌龟的房子，可乌龟壳是长在乌龟身上的，是它的骨头的一部分，所以它根本不可能从房子里面走出来。其实，在很多的小河、池塘都有乌龟的影子。乌龟还有个亲戚，那就是大海里的海龟。可你要仔细看，就会发现，乌龟的脚和海龟的脚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其实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很多的湖河池塘里都有乌龟的影子，只是乌龟不像它的朋友青蛙那样因为呱呱呱叫所以被人看到。乌龟总是悄悄的，在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呢，爬到石头上或者岸边去晒太阳，所以能看到乌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太阳很好的时候悄悄的到水边去看。虽然乌龟的种类很多很多很多，但有意思的是，有的乌龟生活在这个国家，有的乌龟生活在那个国家。要是让它们串串门，来回换一换，那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有一些乌龟到了新的地方，会吃掉原来的乌龟不吃的动物，那可就真是糟糕了。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有一只很大的乌龟。它有个神奇的地方，就是在背上有一座花园。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简·布雷特为我们写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浙江美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只乌龟的故事。

0: 乌龟莫西。在一个薄雾弥漫的早晨，空气湿漉漉的，一只小乌龟正站在满是睡莲的池塘边上。它的名字叫莫西，它是个漂亮的乌龟姑娘。它有着绿色带花纹的龟壳，四只小爪子和一个小小的脑袋。哦，对了，还有条非常非常小的小尾巴。乌龟莫西非常喜欢这个又潮湿又清凉的地方，它已经在池塘边生活了很久了。这儿真的很潮湿，而且地上长满了苔藓。慢慢的，莫西的乌龟贝壳上也长出一丛丛的苔藓。刚开始是这儿一点儿，那儿一点儿，有着短短小小的叶子，绿绿的，紧紧地贴着乌龟壳。后来，这些苔藓就越长越多，最后，整个乌龟壳上都长满了苔藓。天气越来越暖和，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池塘边的野花开了，乌龟壳上的小小蕨类植物也越长越高，越长越多了。有一些长出了大大的叶子，有一些长得高高的，还有的开出了花来。你瞧，现在乌龟莫西的背上出现了一座神奇的花园。乌龟莫西喜欢在睡莲池塘里照镜子。他伸出头，凑到水面上。他看着自己的花园里又多了些什么。现在，有红花、紫花、白花，还有几朵小蘑菇。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惊喜，一朵新的花，或者一颗甜甜的野草莓。就这样，乌龟莫西背上的花园越长越大。越长越高了。一天早晨，莫西像平常一样站在睡莲池塘边上。忽然，他看到水面动了一下，一片睡莲叶子轻轻地掀了起来，叶子底下露出来了一个小脑袋，两只红宝石一样的眼睛从水里面看着他。原来，睡莲叶子下面是一只乌龟，那是一只以前莫西从来没有见过的乌龟。这只乌龟的名字叫做斯库特，它也从来没有见过像莫西这样的乌龟姑娘。斯库特一眼就看到了莫西背上的花园，现在那花园已经长得比莫西还要高好几倍了。斯库特觉得这花园很漂亮，不过更让他动心的还是莫西本人。哦，斯库特觉得莫西简直美得让人没办法呼吸了。斯库特从水里爬上了岸，向着莫西爬过去，莫西也向着斯库特爬去。他真是很喜欢那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就在这个时候，池塘边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卡罗莱娜博士，还有一位是他的侄女儿托里。他们是从旁边的房子里出来，到小池塘边散步的。卡罗莱娜博士看到了莫西，他轻轻地把莫西从地上拿了起来。哦，天哪，这真是太棒了！瞧，这只乌龟的背上有个花园儿，我们真应该把它放进博物馆里面。就这样，卡罗莱娜博士真的把莫西带走了，留下了斯库特还在池塘边上。卡罗莱娜博士的博物馆 有了一个从没有过的奇观，一只背上长着花园的乌龟。他和他的侄女托里在其中的一间房间里给莫西布置了一个新家，那是个很大很大的玻璃缸，里面有植物、水池子，还有他们认为乌龟需要的一切东西。可是，莫西的一切，他的生活，他想要的东西都在那个睡莲池塘里。他站在玻璃缸里，看着外面。他很渴望回家，渴望见到他的新朋友斯库特。这时候，在这座房子外面，走过草地，睡莲池塘那儿，乌龟斯库特也等待着莫西。可是，他没办法从玻璃缸里爬出来，爬出房子，回到家里去。接下来，整个夏天，每一天都有人来参观莫西和他的花园。莫西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人们站在玻璃缸外面，津津有味地看他在里面吃东西，吃梅子、虫子、蘑菇和生菜。但是在托利看来，玻璃缸里的莫西似乎并不快乐，而卡罗莱娜博士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发现莫西快乐还是不快乐。事实上，莫西想念着斯库特，他感觉到非常孤独。他再也不在水池里照镜子，因为每次看到自己的脸，他就会想起斯库特的脸，想起斯库特那像红宝石一样的眼睛，这只会让莫西更加悲伤。就这样，从夏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冬天，外面虽然下雪了，可是在博物馆里面却依然很温暖。莫西背上的花园在不停地生长，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人们成群结队地来看它，这座博物馆也越来越有名，这让卡罗莱娜博士很兴奋。孩子们都到这儿来，看动物标本，当然，也看莫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乌龟莫西。这一天，托利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卡罗莱纳博士的博物馆。卡罗莱纳博士亲自带他们参观，他们看了陨石、水晶洞，所有的孩子都很吃惊。他们见到了森林的模型、蝴蝶和贝壳，这也都非常值得看。最后，卡罗莱纳博士对大家说：“孩子们，我们该去看看这里最特别的展品了。”孩子们来到了玻璃缸前面。刚开始，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莫西，因为莫西看起来只像一堆植物。不过接下来，他开始爬了起来，他慢慢地走动着，背上的大花园来回地摇晃。所有的孩子都吃惊极了。
8: 哦，天哪，它是只乌龟，它是背上长着花园的乌龟，太棒了。
7: 卡罗莱纳博士告诉他们，这是莫西，它是一只非常特别的乌龟，它背上的花园一年到头都在生长和变化。哦，它从来不会挨饿，也不会受冻，它在博物馆里过得很安全。我想，它在我的博物馆里可以活到100岁。
9: 可这时候，站在旁边的托利却皱起了眉头。他很爱这座博物馆。他经常和姑妈一起出去散步，帮他在森林里寻找各种奇妙的东西。

0: 有吗？在这儿只有一只乌龟吗？
1: 卡罗莱娜博士对孩子们说
2: ：“没有，这儿没有别的乌龟。不过它住在这儿，我们所有人才有机会看到它。”
1: 说到这儿，卡罗莱娜博士停了一下，孩子们说的话好像让他想到了什么。
2: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春天里的第一天，博物馆的门前放上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闭馆，请勿打扰”。有两位女士来到博物馆的后门，卡罗莱娜博士和托利在那儿迎接他们。两位女士带着一些工具进到了博物馆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去做什么的。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博物馆才重新开门了。卡罗莱娜博士把这两位神秘的女士介绍给来的客人。各位亲爱的参观的朋友，这是弗罗拉，这位是方娜。
1: 接着，他们身后的幕布拉开了。天哪，那是一幅巨大的画，一幅画像，一幅乌龟莫西的画像，它比真正的莫西大多了。原来，这两位神秘的女士是画家，她们描绘出了乌龟莫西和它背上的花园儿。弗罗拉负责画花园里的植物，而方娜负责画莫西。两位画家齐心协力，用画笔留下了莫西。所有参观的人都欢呼着鼓起掌来。
3: 哦，太棒了！以后我们永远可以在这里看到莫西了。
2: 这一天，黄昏的时候，
1: 卡罗莱娜博士轻轻地把莫西从玻璃缸里拿出来，放进了标本篮子里。他对托利说：“
2: 嘿，托利，跟我来，我们出去。”
1: 然后他们带着莫西去了睡莲池塘。
2: 他们把莫西从篮子里拿出来，跟他道别，说声再见。然后把它放在池塘边的瀑布那里的空地上。那儿正是卡罗莱娜博士发现莫西的地方。莫西终于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春天温暖的阳光叫醒了睡在树叶下面的斯库特。他睁开了他红宝石一样的眼睛，他看到了莫西。莫西就站在他的对面，背上的花园更高更大了。现在他们认识了，而且再也不用分开了。而在离池塘不远的博物馆里面，莫西的画像仍然让参观的人惊叹不已。所有的人都说：“
3: 我天哪，这真是一幅艺术和自然的杰作呀！”
1: 随着岁月的流逝，世界在变化，托利也长大了，但是莫西的画像还留在卡罗莱娜博士的博物馆里展出。不过，看到画像的观众们并不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在那弥漫着薄雾和潮湿的睡莲池塘边上，有一只老乌龟依旧活在那儿。它的名字叫做莫西。
0: 哦，当然，
1: 它的旁边还有另外一只很老的乌龟，它长着红宝石一样的眼睛。

别看小乌龟走起来慢吞吞的，好像一点攻击性都没有，特别温顺。可是乌龟其实咬人还是很疼很疼的。小群姐姐小的时候呢，养过一只小乌龟，要是你把手指头放在它的嘴巴前面，它就会张开嘴，一口咬住，真的是很疼。所以呢，就算是对待像乌龟这样的小动物，我们可以跟它玩，可以保护它，养着它，但是千万不要做危险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户外的你根本不认识的小乌龟，你也不了解，就更不要用手指头去逗它了。小乌龟。

0: 爬草堆，爬上草堆找乌龟，乌龟没找到，小鸟吓一跳。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小乌龟爬草堆，爬上草堆找乌龟，乌龟没找到，小鸟吓一跳。不是很难吧？要是你能记得这些词的话，那下面就跟小群姐姐再来说一遍。预备，开始。小乌龟爬草堆，爬上草堆找乌龟，乌龟没找到，小鸟吓一跳。今天晚上我们在故事里了解了乌龟这种动物，这个星期呢，我们通过故事认识和了解了我们身边很多看起来总能看到，说起来呢又不是很熟悉的动物。不知道你还对哪些动物感兴趣呢？记得有一次我在我的妈妈家的院子里的楼下看到了一只啄木鸟。刚开始呢，我只是听到树上有咚咚咚 咚这样的声音，抬头一看啊，就发现有一只小鸟正在用它的嘴巴啄树枝。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啄木鸟应该是黑色的，而且脑袋顶上呢还有一根长长的羽毛，像个帽子。但我看到的那只呢却是棕色带花的，而且非常的小。后来我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其实啄木鸟有很多种，有差不多180到200种，所以也许以前我在书上看到的啄木鸟和我亲眼看到的啄木鸟不是一种的。关于动物，我们要知道的东西还太多太多了，以后在故事里慢慢学吧。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0点整，
1: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2: 我市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协作工作。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官宣定档，8月6号将登陆东莞石牌镇。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首登中国，6月15号至19号在虎门举办。东莞多个项目入选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名单。我市2026年高考平稳有序收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我市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协作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治疆方略，全面贯彻落实第4次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支援西藏、新疆和对口合作工作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精神，坚决扛起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协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王雪竹、曾坚鹏、卢建军、屈红旗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自觉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认识把握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工作的重大意义，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责任落实，高质量抓好15、57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协作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抢抓机遇，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东莞产业基础扎实、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商贸渠道畅通等优势，深度对接对口支援和合作协作地区资源禀赋，认真梳理完善重点协作项目清单，坚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推动东莞产业链延伸拓展，企业开拓市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要聚焦项目原藏，以精品工程厚植根基，以文旅品牌激发动能，深化组团式帮扶与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原藏工作创新发展。要深化产业原浆，强化纺织、食品、矿产等重点领域全产业链协同，纵深推进文旅融合与跨境经贸合作，统筹教育医疗帮扶与多层次互嵌交流，增进5个认同，提升支援质效，全面打造援疆工作新标杆。要紧紧围绕跨区域对口合作提质培优，持续激发经贸互通与产业协同的内生动能，不断深化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江西省吉安市的对口合作联动。要进一步抓好我市与贵州铜仁市的东西部协作工作，以及与韶关市、揭阳市的省内对口帮扶协作工作，紧扣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主线，聚焦产业沿链补链、园区共建、民生提质及消费协作，全力推动协作工作迈上新台阶。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健全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服务保障等工作机制，强化市镇联动和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对口支援和合作协作质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支援与合作协作新格局。
2: 近日，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正式官宣，展会将于2026年8月6号至8月10号再度落地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延续专业展加产业镇融合模式，打造一场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的动漫潮玩行业盛会与大众狂欢派对。
4: 作为国字号重磅文旅展会，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自2009年扎根东莞，至今已成功举办15届。去年展会首次进驻潮玩产业底蕴深厚的石牌镇，便收获亮眼成果，创下意向合作金额15.6亿元、线上线下展销额1.8亿元的佳绩。依托良好的办展基础与产业氛围，本届展会再次选址石牌镇， 持续深挖产业价值，推动展会与地方。

0: 好玩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以及东莞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实力，进一步深化展产融合。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米，围绕 IP 为核、多元赋能、全域共生主线，聚焦联通全球推动国潮出海、产业对接赋能片区发展、跨界融合、引领产业生态三大核心任务，构建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综合展览体系。现场规划七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潮玩展销、品牌展示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潮玩产业生态。除精品展览外，本届展会配套活动阵容丰富，专业性与趣味性兼备。期间将举办东莞动漫潮玩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以及 IP 品牌授权、国际精英渠道商、跨境电商、产业资本四大精准对接会，同步开展 VI 与潮玩动漫应用、文博 IP 跨界、文旅融合、非遗潮玩等五大产业融合交流活动。此外，国际品牌授权趋势、国际潮玩创新发展等行业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等特色内容也将陆续上演，兼顾行业商贸对接与大众文化体验。在客商邀约方面，本届展会全力拓宽全球招商渠道，此前已先后亮相深圳文博会、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香港国际授权展等知名展会开展预热推介。目前展会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组委会计划邀约20000余名海内外专业观众、5000余家优质采购商，覆盖国际头部渠道商、国内连锁品牌、跨境电商、文旅文创采购等全产业链买家群体。同时，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席会议、东莞市潮玩协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倾力助阵，为参展企业搭建高效的合作桥梁，真正实现以展促贸、以展兴业。
1: 昨天下午，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东莞举行，此次比赛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举办。前不久，东莞长坪镇刚刚圆满举办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东莞由此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两项国际 A 类斯诺克赛事的城市。
2: 本次世锦赛将于6月15日至19日在虎门会展中心举办，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代表队参赛。作为东道主，中国将派出2支队伍出战，展示团队实力，全力冲击荣誉。中国台球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斯诺克台球团体世锦赛代表世界斯诺克团体项目的最高水平，体现国家最高荣誉。赛事落户中国东莞虎门，既是对办赛能力和服务保障的高度认可，更为推动中外体育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3: 东莞市台球协会会长黄柱峰：
4: 是我们的人文，我们的底蕴嘛，我们的包容性，是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当年也就看人家办，对不对？到现在我们敢去申请，我们敢去接，也相信东莞有这个办赛的能力。
2: 据了解，东莞素有斯诺克冠军摇篮之称，已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育了大批职业球员、教练员与裁判员。丁俊晖、白雨露、赵欣彤、吴一泽等选手都在东莞受训成才。下来，东莞将以赛事为抓手，推动斯诺克进社区、进商圈、进校园，让这项传统绅士运动转变为市民可参与、可消费的全民健身新选择。未来将持续孵化本土新锐球员，打造新兴从东莞起航行业名片，实现斯诺克职业化与大众化双向协同发展。
3: 中国台球协会国家队教练李建斌：
5: 但是这批队员目前在国内的积分体系里面排名是最高的，而且他这6个队员里面，我们现在确定的是4个队员，他其实平时就在东莞训练，说明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选材的体系啊，其实主要还是以东莞的力量为主。这里
3: IBSF 中国国家队球员马海龙：
6: 因为主场作战让我心里就是非常踏实吧，然后再加上我也是内心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赛，也是有所期待吧，全队也是非常想为国争光。
2: 另外，记者获悉，赛事恰逢东莞荔枝丰收上市及龙舟月启幕，东莞立足顶级赛事加岭南荔。

0: 运双享赋能，将打造观顶级斯诺克品正宗东莞荔枝看本土足球赛事赏特色龙舟文化的跨城沉浸式体验，通过体育引流、文旅留客、消费转化模式，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应。
1: 6月7号，广东省科技厅官网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公示，东莞多个项目榜上有名，其中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提名的有五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项，东莞理工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有一项。
2: 根据拟奖公示，由东莞理工学院、广东盘古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主要完成单位的离散行业数字化制造运营管理工业软件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由东莞理工学院、东莞城市学院等为主要完成单位的基于可变景深虚实融合的智能座舱抬头显示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由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耐盐酷环境水泥基长效材料的研发及应用项目，由东莞市人民医院、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肺纤维化诊疗关键技术创新与成药靶点转化研发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由东莞理工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基于群智能和机器视觉的工程结构设计及测量技术研究应用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提名，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卫津站等为主要完成人的智能集群协同测绘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今天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市广大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科目，圆满结束青春逐梦的关键征程。
2: 记者在光明中学校门口现场看到，前来迎接孩子的家长们数量并不多，一些顺利完考的考生们也分享了自己的考试心情。光明中学高三考生田东健：
3: 刚开始其实是有点紧张，跟前四科都是一样，就是进考场那一刻坐在那里还没发卷子的时候，感觉心里面还是挺忐忑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进入状态了吧，应该就正常了。大体感觉做的有点匆忙，不过跟平常考试应该也差不多，不会偏差很大。
2: 在现场为数不多的家长们中，有一对夫妇特地从大朗镇赶来，还带上了家中老二。家长梁女士：
4: 让弟弟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让他向哥哥学习，还要继续努力追赶一下哥哥的脚步。
2: 考生无忧：
5: 刚开始拿到手的话，有一些题目还是比较新吧，然后可能会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但是其实思考一下还是可以做的，希望他以后高考也能顺顺利利考个好大学。
2: 在东莞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当第一批考生走出考场时，家属们手捧鲜花热情相迎，笑容与祝福声交织，高考结束后的仪式感瞬间拉满。家长于女士：
6: 带了一束花嘛，然后还自己包了一个粽子，就是粽子的寓意就是一举高中嘛，就是给一个好的意头给他。
2: 考生：
7: 有点放松吧，因为毕竟努力了这么久。
2: 在东莞高级中学考点，考生带着拼搏后的成长与释然步出考点，也点亮了崭新的人生旅程。家长黄女士：
8: 我们请假出来就是一起接他，有个仪式感，然后还带上一个红包。儿子你辛苦了，恭喜你成功上岸。
2: 考生：
9: 努力了三年，那种付出得到了回报吧，能带出来又得到这样的花和这样一个祝福，还是感觉到很开心的。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1批。2026年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六件，其中重点关注件零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2批。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2批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此前交办东莞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具体

0: 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吉安是著名革命老区，也是东莞对口合作城市。当前两地正以社保历史问题清理为契机，朝着让老区群众带着尊严和保障回家的目标同向发力，共同把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变成老区群众的最美一公里，推动两地合作向纵深发展。
2: 6月5日下午，东莞吉安社保权益巡回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吉安市吉安县人社局举行。会上，两地社保中心就当前工作进展、遇到的难点、痛点及解决方式方法进行了有效沟通，并为下来两地进一步建立起深化社保权益巡回的工作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还同步举行了管级涉银合作清理社保历史问题行动协议签订仪式，进一步夯实该行动的金融底座。
3: 江西省吉安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肖学冲：
4: 我们吉安跟东莞建立了沉淀账户清理的合作，签订了合作协议，下一步我们吉安社保要密切配合东莞社保做好找人的工作。我们准备通过大数据筛查，吉安社保、吉安医保、社保卡、银行信息、乡镇、社区，精准找到曾经在东莞工作过的沉淀账户人员信息，引导他们通过东莞社保小程序在线申请沉淀账户的资金，把这个工作做实做深。
2: 目前，莞吉两地社保已初步构建起一套社保权益巡回的工作机制，包括跨部门数据比对，协调公安、民政、医保、银行等，提高巡人成功率。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员：
5: 以前在那里交的，那就不知道有还是没有了吧？开始是觉得复杂了，然后经过他们的工作人员讲述了，后面就比较好一点了。
3: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孙宏伟：
6: 此次行动啊，我们不仅依托吉安的社保经办机构打破数据的壁垒，同时也加强了业务的协同，要将创新注入两地社保合作银行的力量，建立四方协作的机制，更将撬动在粤务工人员乃至全国在粤务工的人员社保权益的唤醒，让老区群众带着尊严和保障回家，推动管吉对口合作纵向发展。
2: 据了解，自人社部社保中心部署社保服务跨省通工作以来，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动破局，探索区域联动里因社保权益人失联造成的历史问题。据统计，目前东莞已为全国2.29万名务工人员巡回社保权益，清理总金额达2.22亿元，有效打通了群众社保权益送达的最后一公里。
0: 从6月9号起，东莞私家车车主即可预约月车南下赴港。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获悉，月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东莞被纳入6月首批新增的粤港澳大湾区五个地市之一。
3: 据了解，粤车南下分为两项政策，分别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以及粤车进入香港市区政策，符合条件的车主可分步预约申请。一是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申请停车换乘方面，6月9日9时起，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地市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一泊飞服务停车泊位申请。6月15日0时起，获准车辆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后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7月16日9时起，还将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预约一泊游服务申请。7月25日0时起，获准车辆可停车后办理入境手续访港。二是进入香港市区申请自驾入港方面，6月9日上午9时至6月20日24时，五个新增地市符合条件的车主可报名参加7月份名额抽签，共4600个。 6月23日实施抽签，6月29日9时起受理中签车主申请材料，7月25日零时起获准车辆可预约后驶入香港市区。

0: 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 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每天限额从7月25日零时起提升至200辆，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天。车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只能通行该口岸。香港道路交通规则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车主应提前熟悉香港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切勿利用私家车从事违法违规活动。
1: 名额有限，符合条件的东莞车主请抓紧时间预约或报名抽签。尽管今年是荔枝种植传统意义上的小年，产量普遍减少，但记者从南城的荔枝农场获悉，货品影响的荔枝将于本月中旬上市。记者在这家位于南城水莲山片区的农场走访看到，眼下正是荔枝瓜果膨大的黄金时节，果园内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抓紧时间采摘。据悉，果场平均树龄达50年，主要种植桂味和糯米糍两个经典品种。今年是东莞荔枝生产的小年，受气候等因素影响，本地传统的糯米糍桂味等品种的整体坐果率偏低，预计总产量相比2025年有所下降。
0: 荔枝农场负责人魏雄：
2: 目前就是小年嘛，这个整个果园就大概有个500斤，400多条树，明年肯定就丰收了。
0: 据介绍，在2025年举行的中国东莞高端荔枝品评活动中，该农场斩获糯米糍组银奖。该荔枝的主要特点是果核小、汁水多、果肉厚实，这份荣誉也为农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
2: 虽然产量减少，但每天采摘的荔枝基本当天售罄。目15-6个就一斤，我们大概就两种方式销售，一种是线上，一种是线下采摘。大概6月10号就可以入园采摘了。有桂味糯米糍两个品种。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兴潮带队到虎门开展双百行动走访调研，倾听企业品牌建设诉求，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助力本土企业高质量发展。昨天，通用技术机床华南品牌体验中心启动仪式在东莞松山湖举行，集中展示通用技术机床板块在华南区域的品牌形象、营销一体化成果及全产业链服务能力。 高端装备制造是东莞第二大支柱产业，为东莞8+8+4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用技术机床华南品牌体验中心的启用，为东莞高端装备产业注入央企力量。昨天，一场“纵乡传情迎端午，同心聚力促发展端午”主题联谊活动在万江街道举办，辖区侨胞、侨眷、侨商代表参与活动。下一步，万江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庆开展侨界特色活动，深耕侨务服务。 汇聚侨界力量，助推统战侨务工作提质增效。天气逐渐炎热，不少市民喜欢到河湖边戏水游玩，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大朗镇各大公园牢固树立安全高于一切的工作理念，全面加强防溺水巡查管控与安全宣传引导，全力以赴筑牢防溺水安全网。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跃、播音：邓飞。
4: 新闻热线33332882，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史上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9: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9: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9: 听，
10: 是谁在唱？
9: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1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EMI、BMG 还有索尼新力。能够与这四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本土唱片企业，每一家都是一段传奇，比如滚石，比如宝丽金，比如飞碟，还有今天我们要说的上华唱片。之所以对上华唱片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更像是一个团队，他们的风格很统一，但是又各有各的个性，那是一种气质，你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去找到诗一般的存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们记住了属于上华的作曲家，也是吉他手刘天健，还有写词的高手许常德，记住了高胜美、孟庭苇等等等等这些和我们青春有关的名字。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上华唱片。

很老的一首歌，彩云伴海鸥，也来自上华唱片的第一位歌手高胜美。她16岁就出道，第一张专辑《缘》就红遍了东南亚。在95年的时候，印尼曾经举办一个高胜美周，足以见得她的影响力在当地是多么的深厚。而且高胜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每部由她主唱的电视剧都会在那一年成为黄金档的收视冠军，所以在当时她有一个雅号叫做高八点。更传奇的是，她一个人就撑起了一家唱片公司，因为正是高胜美唱片的大大的销量，让上华唱片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迅速的发展。所以呢，可以这样说，没有高胜美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85年，这家唱片公司成立的时候，公司只有3个人：公司老板、歌手高胜美，还有一个启轩。后来上歌发迹之后，又成立了华星唱片。两家公司呢，实际上是同一个东家，而华星主要是负责培养新人，他的第一位艺人就是李翊君。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2: 对于80后来说，知道少华唱片应该是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玉女歌手开始的，孟庭苇。90年代，她的很多经典唱到路人皆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谁的眼泪在飞。只可惜后来少华唱片因为版税的问题，不得不和孟庭苇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最终她只能够黯然离开，离开了最适合她的制作团队，她的音乐之路也开始走下坡路。在上华的时光，应该对孟庭苇来说也是一段最美的回忆吧。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一首唱给初恋的歌。

两天看一个歌手的访谈，一位老歌手，他感慨人生说，几十年的时间一眨眼，于是物是人非，谁管你曾经才华是如何的出众，若是要走，没有人会想去挽留。偶尔某一天你也会想起一位歌手，想起他的歌，但是最终也只能够莞尔一笑，因为终究都是一些记忆的片段。和孟庭苇的红极一时相比，阮丹青这样的歌手不得不说是有一些遗憾的，他也不是没有才华，只是更需要运气的加持而已。这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而如今提起他的名字，想起的应该就是这首歌《跟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学生时代有很多清纯而清亮的声音陪伴了我们辛苦的应考日，而熊天平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也是一位收录在韶华唱片的声音。真正让我如痴如醉的那张专辑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火柴天堂》。那时候韶华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公司，而在当地要来寻找到音像店里有这张专辑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这首歌的开头两句当中还有齐秦的和音，渔人码头。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什么？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一种标尺，它会在你的人生路上打下一个一个音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段过往。而音乐人有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走上了这条路，比如当年的许茹芸，她曾经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一位歌者，后来为她的好朋友推荐到了上华去试音。她自弹自唱，唱了三首歌，辛晓琪的《领悟》，还有林忆莲唱过的《为你吻受冷风吹》。三首歌之后，她就正式签约到了上华唱片。1995年，上华为她制作并且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可是这张专辑并没有像这个名字一样让他讨好了市场一炮而红，相反，真正让云氏唱腔唱到路人皆知的是后来他的《如果云知道》还有《日光机场》。这首歌也是那一年电台里播放曲目频率最高的一首。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一家唱片公司——上华唱片。在当年，它称不上是独霸天下，却也曾经独自美丽。而究其原因，去看它幕后的音乐人，就会找到答案。正是这些音乐人为上华唱片打造了一大批歌手，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以创作女歌手为主，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比如说高胜美啊、李翊君啊、孟庭苇等等等等，很少像当时的滚石和飞碟那样去挖别人家的墙角。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跳进上华的歌手却在这里创造了最辉煌的历史。比如说裘海正，当年他正是凭借着在上华时期的这首歌创造了歌唱生涯的巅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两难的选择题，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可能在你没有遇到那个两难的感情选项的时候，就会先遇到这首歌。学生时代是听流行歌曲最疯狂的日子，零花钱省下来去音像店大把大把的买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还有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像一个小专家一样的深度去探寻歌坛的动向。这样回想起来，有音乐相伴的日子原来是这样的幸福。感谢一路上有你。
1: 你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Mr. Miss 这支乐队当中的刘恋和杜凯在一次北大歌手比赛中结识，共同的音乐追求和相互欣赏促使他们开始合作，组成了 Mr. Miss 人生爵士乐组合，在不断的创造探索和表演历练中发展出独特的人生爵士演绎方式。爵士乐在大众眼中往往有不知所云的小资情调的成见，而 Mr. Miss 用一种最简约的方式将经典音乐的根源核心吸引力剥离出来，不管你爱不爱爵士， Mr. Miss 都会让你无法拒绝，尤其是他们的歌曲中那些诙谐有趣的音乐主题。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曹哥说，小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当歌手的愿望，没有想到九岁的时候听到了那首 Superwoman， 让他对音乐产生兴趣。加拿大留学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深刻喜爱。回到台湾地区，他了解到自己不能只是一个唱别人歌的机器，所以开始学作曲，后来发表了多首创作，在华文歌坛慢慢受到瞩目。有人曾经评价他的声音有无法隐藏的一定会涌现出来的温暖跟热情，而他写的旋律就像是一个许久未曾解开的谜，在音乐中慢慢的化解开来。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995年，光良和品冠在马来西亚发行《掌心》，开始正式出道。2001年，光良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一次》，他的声音温柔细腻，有独特的治愈力，能表达和表现纯粹的情感，却给人一种平凡中又不平凡的感动。他的《第一次》《童话》这些歌一推出就受到歌迷的热烈追捧，可以说光良是用治愈的歌声温暖过许多人记忆的人，那些记忆里包含了听歌者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感觉最后那个傲娇的好突然。
1: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她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很多人对杨乃文的第一感觉是冷傲跟独立，他的形象确实给人一种不易接触的低温，但他的歌曲却很温暖，比如推开世界的门、祝我幸福、星星堆满天等等。他不爱上综艺节目，更不会去真人秀，他很多年都只在音乐圈里沉浸而已，因为他对音乐很挑剔，同时做人也很低调。因为这种疏离，也因为音乐的极致，他也成了偶像的偶像。比如吴青峰就很多次说他的偶像是杨乃文。
1: 所

比赛被李宗盛发掘，1999年推出首张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勇气》而走红。他的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定义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关于人生路上的独特记忆。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到《分手快乐》，到《会呼吸的痛》，他的歌里可以温柔细腻，可以撕裂磁性，伴随很多人成长，大概也温暖过无数孤独的灵魂。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 EP《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何尝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攰着妻子一日，没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梦成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林宥嘉从小就展示在歌唱方面的天赋，他担任过乐团主唱。2007年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进入到娱乐圈。2008年发行首张专辑《神秘嘉宾》，他有的确非常迷人的声音，还有充满情感的唱腔，种种叠加使得他的音乐很容易打动人心。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成长为优秀独立的音乐制作人，而不只是简单的歌手。人们从他的音乐里感受他对这件事情的热忱和态度。

梁文音，台湾少数民族歌手，父亲是凯鲁族，母亲是泰雅族，因为参加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而出名，也被誉为巴冷公主。她发行过音乐专辑《爱的诗篇》《爱一直存在》等等，也出演电影《海角七号》。早年父母离世，梁文音的性格早熟文静，擅长情歌慢歌。如果有一种人的声音可以和歌曲本身分离，让人忍不住一听再听，大概就是梁文音。

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诞生过很多优秀的歌手，张惠妹是其中之一。来自台湾少数民族的张惠妹，天生拥有高亢宽广的音域。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好。

0: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门外纵是者，
0: 便是写诗人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

0: 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

0: 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

0: 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0: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那这两天呢确实比前几天是凉快了不少哈。
2: 对，
1: 今天呢24到31度，多云。前些日子呢也是有这连续的降雨，今天呢不下雨了，大家可以这个洗洗晒晒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呢，又将会有一波明显的这个降水过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的确啊，明天明后两天依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25度到32度，后天25到31度啊，在纵观这一周一直将会持续到下一周，这样的一个天气都是有雨的过程啊，尤其是本周末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雨势呢会变大。你看啊，本周六有中雷雨，局部会有一个暴雨的过程，而且周日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大家最近有这个出行的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留意天气的变化了。
1: 好，周三的早高峰我们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东深路南向北拥堵646米，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环管快速西向东环管路桥附近拥堵2.24公里，东部快速干线东向南从松柏立交到唐纯通道桥拥堵704米，纬四路西向东从白花丽公园路到白花丽光明二街拥堵452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附近拥堵273米，学前路的东向西拥堵66米，工业西路的南向北从创业路

0: 路到后街立交拥堵55米，以及长东路的北向西方向此时拥堵80米，还有大径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从镇潭路到大径路当前缓行443米。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3: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昨天的这个高考终于是结束了，是吧？高三的学子们呢，也是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看一下时间，其实离这个端午节，或者说是离这个暑期暑假，是吧，也不远了哈。
0: 是的。
3: 端午临近的东莞的龙舟巡演民俗活动密集开启，粽子采购、短途出游、亲水游玩、节日聚餐等消费需求也持续升温，迎来节前的消费高峰。那端午节前夕呢，东莞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广州、深圳、佛山等省内12地市消委会共同发布端午专项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民俗出行、旅游消费、绿色过节、维权渠道五大重点，为东莞市民送上全方位接地气的端午消费安全指南。
0: 粽子、咸鸭蛋是端午必备时令食品，也是节日消费风险高发品类。对此，省内12地市消委会特别提醒，选购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务必认准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线下商超或者是正规电商平台。
3: 广大市民需格外警惕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流通的所谓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东莞市消委会提醒，此类产品多为来源不明的产品，生产卫生、食材品质无保障，一定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
0: 大家选购预包装粽子时，一定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储存条件等信息，不购买包装破损、漏气胀袋的商品。选购速冻粽子收获时需要确认全程低温储存，防止粽子变质。
3: 另外，东莞市消委会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的所谓反青粽叶，这是因为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不仅如此啊，大家应优先选择食品级棉绳、专用粽绳捆绑的粽子。
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市面上有新鲜粽子、真空粽子、速冻粽子等不同类别的粽子产品，大家务必按照标签要求储存及煮熟煮透。大家都知道这个粽子呢是含有糯米的，不易消化啊，所以说老人、儿童及胃肠功能弱的消费者呢应该适量的食用。
3: 这每年端午呢，东莞各镇街龙舟赛、龙舟巡游等民俗活动也精彩纷呈，市民观赛出游热情高涨。结合岭南端午多雷雨、多龙舟水的天气特点，以及户外临水观赛场景，东莞市消委会还同步发布了出行安全提醒。
0: 广大市民出行前需要通过官方渠道确认活动时间、场地限流、交通管制等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避开人流密集拥堵区域。观赛时严守现场秩序，切勿靠近无护栏河冲、堤岸边缘、不攀爬护栏、树木、屋顶等危险区域，务必看护好老人和小孩，严防走失、落水意外。同时呢，端午户外天气闷热、雷雨多发，外出需要常备雨具、饮用水，做好防暑降温、防雨防雷的措施，安全参与民俗活动。
3: 端午小长假带动周边游、民俗游、亲水游热度攀升，各类短途旅行产品热销。消委会提醒市民啊，选择旅行社报名出游项目时，务必挑选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机构，签订规范电子旅游合同，明确行程、费用、服务标准等细节。
0: 重点警惕特价端午游、零团费出游、抱团送粽子等噱头营销，此类低价套路往往会暗藏隐形消费、强制购物、服务缩水等问题，切勿贪小失大。参与划龙舟体验、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时，必须全程穿戴救生设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提前熟知水域安全须知，杜绝危险操作，保障游玩安全。
3: 节日消费热潮下，各类粽子礼盒、节日促消费的活动也是层出不穷。本次消费提示倡导绿色低碳，理性过节新风尚，引导市民摒弃攀比消费、铺张浪费的陋习。
0: 东莞市消委会提醒广大市民，选购粽子礼盒优先选择简约环保包装，坚决抵制过度包装、溢价严重的天价粽子。外出聚餐、家庭团聚啊，按需点餐，适量的备餐，践行光盘行动，剩余饭菜主动打包。面对节日叠加促销优惠，保持理性消费心态，按需采购食品、生活用品，避免被促销的一些套路误导，盲目的囤货造成资源浪费、资金损耗。
3: 为方便市民高效维权，东莞市消委会特别提醒，东莞市民可优先选择张贴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标志的本地商家消费，享受品质、诚信、维权三重保障服务。
0: 无论线上网购、线下商超采购、旅游出行、餐饮消费，均需要妥善地留存订单截图、付款记录、聊天记录、消费合同、纸质票据等凭证。商家口头承诺尽量地留存录音、书面记录，避免维权无据。若遭遇消费纠纷，可优先与商家协商和解。
3: 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协商无果，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维权。值得注意的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12地市已实现跨域投诉无缝对接，诉求无地域壁垒，全力保障广大市民节日消费合法权益。另外呢，随着这个高考的结束啊，暑假的这个即将到来，还有端午节的假期啊，这个防溺水的工作呢，也是值得我们家长和同学们以及学校社会的共同的关注啊。我在这个方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防溺水方面的一个宣传。
4: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你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3: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活动啊。为深入推进2026年度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进一步筑牢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水箱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水平，就在昨天，水箱经济区建筑工地施工安全生产观摩交流活动在管台高新产业园1号园区顺利举行。
0: 本次观摩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核心主题，聚焦建筑施工安全管控、智慧建造应用、绿色施工发展、隐患闭环管理等重点环节，依托管台高新产业园二号园区优质示范工地，为住建行业搭建互学互建、取长补短的交流平台，全力推动水乡城建领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整体提质升级。
3: 据了解，管台高新产业园二号园区项目总占地面积5.28万平米，总建筑面积13.63万平米，涵盖多栋厂房、宿舍及空中连廊等15栋单体建筑。

0: 项目体量大，业态丰富，施工工序复杂，建设全过程中啊，项目团队坚持安全与质量并行，创新与规范并举，打造形成党建引领、智能建造、绿色施工、标准管控一体化的安全管理示范体系，成为水乡经济区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标杆工地。
1: 观摩现场，参与与会人员呢实地走访项目施工区域、智慧管控中心、安全教育体验区等，认真听取项目安全管理、技术创新、隐患排查等工作介绍，深入学习项目特色管理模式，借鉴先进经验，补齐管理短板。水乡经济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成效，充分发挥标杆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观摩交流、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大力推广先进施工与安全管理经验，压实各参建单位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水乡城市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连日来，东莞各镇街也围绕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通过消防安全宣讲、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开展一系列贴近基层、注重实效的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我们镇组织召开印刷行业危险化学品规范使用及仓库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宣讲会，消防、应急等部门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剖析危化品仓库常见隐患，重点讲解仓库消防管理、灭火与逃生技能等内容。现场工作人员同步指导企业熟练运用企消安防微信小程序，完善场所基础信息，制定常态化防火巡查计划，推动隐患自查、自改、自纠全面落实。
0: 大朗镇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多家企业，组织车间一线员工及安全管理人员参与消防安全培训及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生产车间因电线短路引发火灾的场景，参演人员按照应急预案完成报警、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环节演练，消防宣讲员还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的正确操作方法，并指导员工逐一实操，确保关键岗位人员会报警、会疏散、会灭火。
1: 谢岗镇消防部门走进辖区工业园，系统讲解厂区常见火灾隐患、日常防火管理、用火用电安全及消防器材操作等内容。活动通过剖析典型厂房火灾案例，分析事故原因及处置失误点，让企业负责人和员工直观认识到违规操作的后果。消防宣讲员还组织园区物业和重点企业安全员开展灭火器实操考核，帮助参训人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
0: 万江街道消防部门联合街道统战办组织辖区宗教场所人员走进消防站，开展消防安全培训理论讲解环节，消防宣传员结合宗教场所木质结构多、人员集中、香火使用频繁、火灾风险高的特点，重点讲解明火火源管控、电气线路规范铺设、应急疏散通道维护、日常消防安全巡查等关键内容。实操实训环节，参训人员逐一上手练习灭火器灭火、消火栓接水带出水等技能。本次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景实操加警示教育的模式，补齐特殊场所消防安全短板，全面织密宗教场所消防安全防护网。
1: 石牌镇消防部门联合妇联、城管、网格员及消防志愿者走进辖区多个公园，开展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教育活动，现场设置隐患来找茬互动展板、消防车展示、宣传摊位咨询等环节，邀请群众在场景图中查找常见隐患。工作人员同步派发宣传单张，讲解日常生活防火知识，帮助群众更直观地了解家庭火灾风险及正确应对方法。那接下来，东莞各镇街园区呢，也将会继续地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推进隐患排查、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的出海行动。昨天，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专业服务机构入库签约仪式在南城群众文化艺术馆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首批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现场集中签约入库，这是东莞完善涉外公共服务体系、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市谋划多时的企业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从架构筹建迈入实体运营、实质赋能的新阶段。
1: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RCEP 政策持续落地，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潜力不断释放，东莞大批制造企业出海拓市意愿强烈，但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跨境合规风险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跨境配套资源薄弱等难题。
0: 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立足全省五外联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主体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坚决将健全境外企业综合服务支撑体系列为全市对外开放重点攻坚任务，由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出海服务中心，锚定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链接全球建设定位，着力破解管企出海配套资源分散、专业服务零散的痛点。
1: 依托本次入库的全链条服务资源平台，打通合规准入、本土运营、全球协同全流程服务链路，打造出得去、做得好、回得来的全生态出海服务体系，双向赋能企业，稳健开展全球化布局，助力外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此次百家机构集中入库，是东莞构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的关键一步。未来，东莞将持续推动政府、专业机构、市场主体三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助力东莞制造业抱团远航，为全市外向型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2026的高考啊。那昨天下午呢，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三天的2026年普通高考也正式落下帷幕。今年东莞共有45053名高三学子奔赴考场，在29个考点、1539个考场含87个备用考场当中啊，执笔为剑，筑梦未来。
2: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考工作，考前及考试期间深入考点和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巡视，督促各项保障要求落地见效，充分发挥国家统一考试局暨联席会议作用，统筹公安、工信、网信、机要保密等18个部门协同作战，明确各镇街及考点职责分工，重点围绕试卷安全保密、极端天气应对、复考交通保障、防范考试作弊、舆情处置等关键环节细化任务，推动保障工作落实到人到岗。
1: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多部门考前联合研判，从天气预警、外校考生午餐午休、考点应急保障等八个方面完善应急预案，联合公安、水务、城管等部门对试卷运送和考生复考路线再排查，逐一梳理易落点，消除用电隐患，以最实举措全程护航，确保考生从容复考，安心应考。
2: 全市以最高标准推进考务管理，考前组织所有考务人员培训，新考点安排工作组全程指导，各考点至少开展一次模拟演练，16个小语种听力考点全覆盖检查，并开展至少两次全真演练。考试期间，29个考点呢全面启用智能安检门，考生需通过2+1安检，重点提升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工具的检测效果。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异常行为，专人核查异常的信息。工信部门呢派出10个无线电小组实时监控，压制考点周边非法信号。机要保密部门出动6组16人次，对试卷保密室和考点保管室突击检查，确保试卷安全无虞。
1: 考试期间，全市全方位关爱考生。公安部门出动安保力量20000余人次，车辆近9000辆次。市场监管部门对53个用餐点实施驻点监督，开展食材快检4156批次。气象部门为29个考点提供点对点精细化预报，发布服务专报18期。卫健部门派出医护245人次，救护车84台次。生态环境部门落实考点周边500米范围24小时接速即办，水务部门排水抢险车全天候备勤，各考点提前为外校午休考生落实平躺服务，安排心理教师值班值守，加强心理辅导，全力做好进场、离场、用餐及休息安排，营造温馨考试氛围。
2: 寮步镇辖区内的东莞市第6高级中学、东莞外国语学校两个考点秩序井然，考生们怀揣梦想，自信复考，全力以赴书写青春答卷。寮步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以及志愿者协会联动组成陪考团，为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考场之内，学子们奋笔逐梦战场，考场外是家长无声而深情的守候与期盼。不少家长早早陪同考生抵达考点，在等候中默默祈愿，希望孩子们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在人生关键的赛场上不负韶华，不负努力。我们来听听现场家长们的感受。
3: 说是孩子们平时的话都是在用力的学习，现在的话只要他们把它正常的发挥出来就可以了。祝孩子们都今年是高考旗开得胜，然后都考到自己想要的成绩，然后祝他们未来都有一个好的前程，加油！
4: 希望他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就好了，然后希望他能考上他自己想学的学校。
2: 这是广大家长啊给自己的考生们送去的祝福啊。
1: 嗯，
2: 接下来咱们再去到樟木头感受一下。樟木头各部门呢也是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全力为考生营造了良好的考试环境。在高考期间呢，学校更是做好了校内保障工作，特别是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密切关注考生的身心健康，确保2026年高考顺利完成。
1: 高考期间，考点外家长们陪伴考生抵达考场，声声叮咛，饱含期许，考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考场内外秩序井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这前几天的送考瞬间。
5: 我感觉我可能比他还紧张，当然呢还是要靠他自己去好好发挥，我们只是在后面加油。
2: 高考期间，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周边道路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全域禁止车辆鸣笛。那樟木头也是多部门联动啊，开展全方位的高考护考工作，从考前暖心送祝福到交通疏导、餐饮保障、医疗值守，各项服务是细致周全，全力的为考生打造了安全、安静、舒适的应考环境。咱们一起来听一下樟木头镇相关领导的介绍。
6: 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他们考完试结束，都会在这里做好保障。我们志愿者呢，主要是在考场周边负责提供一些水啊、物资、风油精啊，以及食物啊、笔等等的一些物资，能够保障他们如果缺的话可以找我们拿。然后还有在周边负责交通秩序的维护，以及我们签到引导等一些工作。
2: 高考期间，在东莞市第13高级中学考点之外啊，这一抹抹守护蓝、志愿红，成为了高考期间最安静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到大朗镇啊，大朗镇各部门呢也是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为高考织就了一张严密的保障网。大朗公安分局在考点周边设立了服务点，民警呢也是顶着酷暑疏导交通，维护秩序，为考生开辟畅通赶考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7: 好，我们公安这3天呢，基本上每天7点钟之前就已经上岗了。上岗之后呢，先将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维持好。我们会这里设了一个服务点，我们是有一个警车还有加铁骑的一个应急的队伍，会及时的解决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一些跟我们的求助。
2: 大朗城管分局执法人员巡查考点周边环境，整治噪音，清理栈道，确保考场安静整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城管工作人员的介绍。
8: 高考这几天，我们城管呢对周边商铺啊、工地啊都会进行巡查管控，全面降低噪音影响，全力守护考场。
1: 那考试顺利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我们广大的志愿者啊。志愿者们呢，也是在遮阳棚里准备好了应急文具、防暑药品和饮用水，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来听听现场志愿者的声音。
9: 就是明年也轮到我高考了，这一次来做这个志愿，不仅是为了想提前感受一下高考的流程，还是更是希望能帮助学长学姐们完成好他们的考试，希望他们不要出任何意外。
1: 哦，这是高二的学弟是吧？
2: 非常年轻的志愿者，
1: 来现场当这个志愿者，一个是提前感受一下高考氛围是吧？也是为自己的学长学姐们加油。
2: 对，
1: 助威服务。
2: 那其实这个考场内呢，可能这3天啊，考生们都是在奋笔疾书，而考场外呢，有守护蓝、志愿红暖心的守护着大家。
1: 没错。
2: 那我相信。

0: 我们东莞这整座城市的温度啊，都是在为高考考生去加油鼓劲儿的。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3: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市人大调研组到东城开展双百行动，先后走访上瑞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依托跨境电商平台赋能产品出海、深耕本土品牌建设的实践成效。调研组强调，职能部门要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对接机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鼓励企业坚守质量底线，坚持创新驱动，加大品牌宣传力度。人大及各职能部门将持续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市镇侨联第二工作联系协作组在虎门镇举办侨聚虎门电商出海、归侨侨眷电商技能培训班，来自沙田、道教、虎门、麻冲等镇的归侨侨眷、侨企从业人员、创业青年代表参训。培训采用案例解析加实操教学加经验分享加互动答疑模式，聚焦跨境电商短视频拍摄、素材剪辑、内容制作、账号运营等全流程实操需求。下一步，协作组将会持续开展技能培训、创业赋能、资源对接活动，助力本土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3: 昨天，后街镇红领巾传红色薪火小小讲解员培育项目在后街镇双拥文化公园启动，面向两所试点学校3到6年级少先队员招募40名学员。项目分招募培训、资格认定、实践运用3阶段推进，从语言表达、礼仪仪态、红色认知等5大维度提升学员综合素养。7月至12月，在册讲解员将常态化进驻后街镇革命历史展示馆，开展讲解志愿服务，参与红领巾与老兵对话等系列活动。
0: 6月8号下午，万江街道统战办侨联在古冲耕读文化体验馆开展粽香传情迎端午、同心聚力促发展端午主题联谊活动，50余名侨界代表参加，侨界代表们围坐交流，品尝东莞荔枝，学习传统包粽技艺，并参与端午环保手工 DIY、 科普基地参观等活动。下一步，万江街道将会持续依托传统节庆开展侨界特色活动，汇聚侨界力量，助推统战侨务工作提质增效。
3: 昨天上午，塘厦城管分局联合塘厦社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清理小区周边主次干道旁违规设置的水泥墩、废弃家具等占位障碍物，同步整治商铺出店经营、占道堆物、流动摊贩占道摆摊等行为。整治坚持教育劝导为先，柔性执法为主，主动帮助行动不便的摊贩搬运经营物品。下一步将开启常态化巡查模式，严防各类乱象反弹。
0: 针对恒利中心市场周边机动车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货车占道卸货等问题，恒利多部门合力推进整治，重新绘制市场东路双黄线、斑马线，增设中间隔离路桩，盘活闲置空地，增设临时停车场，新增车位70个，将一侧围墙向后推移2米改造为人行道，解决人车混行隐患，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规范货车卸货流程，引导流动商户迁移至指定集中摆卖区。
4: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好，今天是周三，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滴的时间啊。近期呢，中国体育彩票推出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主题活动， 大乐透派奖福利满满，趣味互动 H5 同步上线，为购彩者送上实打实的产品好事。与此同时呢，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全新推出好事发生角，成为体彩公益善意的专属展示窗口。
0: 走进好事发生角，体彩公益金带来的美好改变被定格为一个个鲜活瞬间。在浙江嘉兴，关爱有家共富成长项目持续资助困境儿童，点亮成长之路。在广东情系山区，送书助学活动为困难学子雪中送炭，守护每一份求学渴望。在安徽潜山，彩票公益金支持黑河小流域治理，豆母古陶研学基地让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天津马拉松、广西公路自行车赛等全民健身活动点燃大众运动热情，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一段段视频与图文将每一份善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温暖。
3: 打卡好事发生角非常便捷，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或登录官方 APP 或网站，点击首页购彩守护即可直达，也可关注官方微信订阅号，通过了解体彩菜单栏进入小镇，轻松探访公益暖意。
0: 中国体育彩票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累计筹集公益金已突破万亿元。这些公益金化作助力民生的点滴力量，融入每一次公益行动之中。安心购彩守护小镇是体彩为购彩者打造的线上专属陪伴空间，提供购彩知识科普、反诈知识提醒、人工客服答疑等实用功能，全力守护购彩者的每一次旅程。后续小镇将会持续更新内容，优化功能，带来更多实用又暖心的体验。
3: 趁着夏天的好时光，也欢迎走进安心购彩守护小镇，打卡好事发生角，浏览公益故事，感受善意回响。让我们一起让每一份小小善意都能遇见大大的美好，让好运时刻相伴，好事时常发生。
0: 好，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旅行线路啊。有的人说呢，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吧。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的狂野和浩瀚，以及哈素海的柔情与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您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